0: 得问问 PD 吧，
1: 咱还得聊点天呢，对吧？
0: 对呀、啊，真的。也行了啊，北京时间的8:08，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嗯，今天呢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的啊。你看刚刚说了那么多期待的事情，那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你最期待哪些事呢？来吧，有请 AI 小左。
2: 风里渐渐有了秋的凉意，连空气都好像慢了半拍，总觉得秋天是最适合攒细碎期待的季节，等着街角的糖炒栗子开锅冒热气儿，等着巷口的桂花树飘起第一阵芬芳，等着梧桐叶铺成金黄的小路踩上去沙沙响。大家对于秋天有什么样的专属期待呢？是惦记了一年一口的美食，是想去赴一场秋日限定风景，还是某件只适合在秋天做的小事呢？
0: 今天就来说一说啊，这个你对于秋天有哪些期待的事情啊？这个无论是一年一口的美食啊，还是各种各样秋天限定的风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啊。
1: 哎，说点就是秋天的话，你最担心的事儿吧？
0: 我最担心的事儿啊，下雨。
1: 下雨，
0: 嗯，
1: 秋天好像真的不怎么下雨，就夏天才是北京的雨季、啊、
0: 对，今年夏天这个雨季确实是挺大的、我觉得因为秋高气爽嘛，大家都想借着这个好天气出去游玩啊、这无论是这个北京的近郊啊，或者是出门远游啊、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秋天下雨，
1: 下了雨影响你出行是吧？
0: 对，一个是影响出行，另外一个是、这老话讲吧，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咱已经经历两场了啊还有8场秋雨。
1: 你对于秋天都有哪些期待啊？为什么突然问到小左说你最担心什么？因为我突然看到这些期待，其实有的时候隐隐也伴着一些担心
0: 啊。怎么说？
1: 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知道是很多时尚博主发力的时候，
0: 对，
1: 因为像夏天太热了，你就即使再想穿的好看，那基本上那个衣服到你身上吧，也没有什么穿搭的机会，你就挑最薄的。最透气的，最简单的这种款式就好了。但到了秋冬季节，哎，你有没有审美品味？你这个人会不会穿衣服就很明显了。你看你对衣服的颜色、款式，还有包括最难的就是一个搭配。
0: 对，
1: 你能不能够凸显出自己的穿搭时尚品味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在进入秋天之前，先把自己的衣柜理一遍。
0: 来吧，我旁边的这位这个静藤马里鱼。
1: 对，我最近已经在
0: 整理大师
1: 了。我就惊奇的发现说，还是得把你要经常用得到的东西放在手边，得是你能看得到的东西。
0: 对，
1: 比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了省地方，那可能给它叠吧叠吧，往柜子伸出一塞，你会发现可能整个季节都过去了，你都压根儿没想起来自己还有这件衣服。
0: 真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有那么
1: 就两三件衣服来回换，来回倒，
0: 然后就把它铺在一起，你知道吧？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哎，这个有的时候着急，拿起这两件啊，这个就换上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呢回来洗一洗，还放在那儿，第二天还是它，
1: 还是它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你对秋天都有哪些期待？可以过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美景、美食，还有包括你所担心的都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
0: 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你

0: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叶培和老狼共同演唱的，叫做《青春无悔》。
1: 哎，又把人拉回到了五一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的现场了。特别是当时狼叔在唱《北京的冬天》的时候，当时钻石球场的这个穹顶拉开，
0: 你看看，
1: 虽然当时没有大雪，可咱北京有老北京特产杨柳絮呀、啊，对吧？
0: 也算是了啊。
1: 哎，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要有一个一个的这种特别具有记忆性的场面去帮你标记的。比如说现在每次一提到钻石音乐嘉年华，我就会想到五一假期。
0: 对，
1: 然后一提到这个，比如说中秋节呀、十一假期。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大运河音乐节。就感觉当时在这个现场，甚至我能比较清楚地记得这是哪一年，因为咱们每一年当中请的歌手阵容都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演唱的曲目也都不一样，包括也是全新的一些舞台的编排，包括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你是跟谁一起去的呀？在这里都当时听了哪些歌曲让你很感动啊？
0: 对呀，
1: 当时都吃了什么样的红柳大串让你意犹未尽啊？
0: 根本没吃上呀。啊，
1: 今天王姐给你买鸡排、好不好？
0: 真的吗？
1: 去年那个真的很好吃啊、
0: 什么也没吃上呀，去年啊，当然、
1: 今年我负责投喂你。
0: 行啊，这个10月5号到6号，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可以来到我们的大麦啊，现在可以预约。
1: 想看，
0: 可以先点击一下想看。另外呢，最近这个北京啊，今天也不是来跟大家一块分享这个秋天你最期待哪些事情嘛、最近北京呢即将上线的应该是好多的公交线路啊，也跟秋天又沾边了、
1: 这个应该不算是上新、这个应该叫刷新
0: 刷新了一下、
1: 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来了之后，他说哎呀，北京太大了，我怎么才能够不费力的把他们全逛了呢？我说全逛不太可能，但是你可以有一条线去逛精华部分，
0: 对，
1: 就是北京的公交一路，因为整个公交
0: 一路公交车
1: 是沿着这个建外大街还有整个长安街啊，去相当于说这一整条直着就是西东西向的这样一条线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相当于这一条路你其实把很多的一些景点，比如说王府井啊、天安门啊、东单啊、西单啊，就这些全部都能逛到啊。而且呢这一次呢公交一路还将西延一直会延长到首钢园，那同步还上线了大一路啊首钢园四季国风的主题车票，串联起了长安街的主城区还有新首钢片区，进一步优化了咱们城市东西向的这种公共交通的脉络。
0: 这次线路调整呢自9月5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开始啊，这个一路的公交站的始发站呢更新为了首钢园的公交场站啊，沿着石景山路接入原有的路线，直达四惠的枢纽站点。全线的新增了首钢园公交场站，还有新首钢大桥、新首钢老古城、石景山山城、经验饭店、经源路口东啊，还有这个老山八座站点。运营时间呢也是同步有了更新，首钢园的这个公交场站为早上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40。
1: 开到这么晚啊、那甚至还可以去看一下夜景，对不对？
0: 我觉得
1: 想象一下，你坐在大一路上，然后这个车在晚上的时候经过天安门广场，是
0: 同时还可以经过首钢大桥，包括像新首钢老古城，这些夜景都非常好看的。这个之前没有到达过的站点都可以了啊。
1: 对，哎，那我觉得都已经西延了，要么咱考虑一下
0: 东延一下，是吗？
1: 对吧？咱先延到个传媒大学，
0: 哎，
1: 咱再接着往东，这不就到了城市绿新森林公园？
0: 从四惠，你等一下。
1: 那这是不是嘛、
0: 就是从四惠到传媒大学站中间有2站，
1: 对，
0: 从传媒大学到绿新森林公园
1: 大站快车
0: 直接到吗？
1: 到了不这不就可以看音乐节了吗？
0: 一站直达是吧？
1: 期待着。
0: 对，当然这次的这个更新啊，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四季款的一个国风车票。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公交线路或者对于收集啊有这个热爱的爱好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车票呢，每款搭配了专属的寄语，一景一季一物一意啊，也是兼具了观赏性和收藏价值。大家呢可以在一路的西延线的站点现金投币乘车，既可以领取一枚这个四季主题车票，搭乘经典长安街的大一路，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京城的风貌和首钢的蝶变。
1: 我得去换点零钱了，这样的话可以在上车的时候再体验一下。小的时候坐公交车上学，上车的时候去投币啊，然后呢，公交车的这司机就会问你要票自己撕啊，
0: 对，要票自己撕啊。
1: 我们这次可以领取一张四季主题车票，希望我可以撕到一张秋季，把它记录在自己的本子里面，去定格最美的北京秋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早上七点。
3: 早上好，您嘞。
4: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5: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6: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7: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8: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7: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6: 刚刚送完了孩子，
4: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9: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6: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7: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4: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6: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0: 各位早安，我是小左。
0: 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时隔7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到访北京，登陆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音乐季。这一次呢，是由乐团的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亲自带队。9月16号到18号，将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连演3场。
10: 作为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录音，也参与到了众多知名的影视配乐当中。这次音乐会，肖邦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将加盟后2场演出，带来多部钢琴协奏曲、德奥、俄罗斯经典曲目集中呈现，同时也为京城乐迷带来高规格的交响盛宴。更多的详情可以登录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一下。

0: 北京时间8:35，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2: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1: 那接下来呢，刚提到了这个大一路西延哈，坐着大一路到了首钢园之后还可以去哪里呢？
2: 还可以去哪里呢？
1: 服贸会。
2: 哦，是这样啊。我以为你是那个北京到底有谁在呀。
1: 对，然后给你列出了一大堆是吧。
2: 对，然后告诉你说北京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在这里呢你可以直接坐车去到新疆去吃最地道的手抓饭。
1: 坐车吗？真是的。
2: 坐飞机，坐飞机。
1: 对，刚刚提到的就是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开幕在即。在9月3号的时候呢，就这个丰台文旅啊就集中发布了各种各样关于这次活动当中一个举办的一个相关的活动，就将正式举办了。
2: 哎呀，你看，就是不管是东边还有西边啊，都是给大家举办了各种各样丰富的文化活动。像这一次的活动呢，是采用集中全域首演、周末常态续航，再加上戏曲盛典叠加这三段式的模式，日夜联动，打造多元的场景。在服贸会期间，也就是9月9号一直到13号，是全域集中展演时间。
1: 对，
2: 日夜双景同步开启，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专场演出、特色市集等等的，包括在这里夜游的话也有非常有意思可以去逛的这种特色的市集啊，去买买逛逛吃吃。
1: 对，确实。然后另外呢，从这个9月13号一直到28号，就是到了进入这个周末的常态续航期，日间的就推出了山野疗愈之旅啊，打造白天精致游园，周末夜间狂欢的京西秋日休闲新选择。同时呢，从这个9月29号一直到10月5号，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跟这个活动也是有深度的融合，就以戏林这个以园林为戏台，山河为景色，呈现国粹跟潮流的双向奔赴。
2: 你看这个时间设置的多好啊，到10月5号就收了，正好就可以无缝衔接来当一个音乐节了。
1: 再坐着大一路从首钢园啊，
2: 对对对，
1: 一路向东是吧？
2: 你说这东延在10月5号能东延完吗？

0: 另外一个展会呢，就是也即将在9月19号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中心会展中心正式启幕的，叫做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啊，也就是中欧地理标志协会的一个论坛。
1: 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能看什么呢？
0: 那看的东西可太多了啊，就是整个欧洲各国以及全国各省市的千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将集中亮相。就比如说你提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它独有的特产、或者是独有的地理性的标识，北京烤鸭，那就是打个比方嘛，类似啊。
1: 但是既然提到了这个是国际博览会嘛，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将会看到欧洲进口红酒、乳制品、轻奢食品，还有国内的一些地标的水果、粮油、名茶、特色的非遗好物，还有一些高端文创、绿色的农产品，包括老字号的精品等等的，全部都是正宗的原产地品质，好像一个原产地博览会。
0: 对，有点类似于原产地博览会啊。
1: 集结了很多好吃的，
0: 对，当然这个人家也是提到了嘛，就是国家级的地理标志产品嘛，也将在这里集中亮相啊。同时呢，也对接了各种各样的高端的交流平台，也可以为大家就是提供一种可以观赏、可以品鉴、可以打卡、还可以买回家啊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消费盛宴。其实这两年你会发现，在北京很多的展览，或者是说这个会展中心啊，都会有这样的开幕论坛或者是一个展会的形式出现。
1: 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就是说行业内部大家的交流，但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展开了。所以对于市民朋友来讲的话，无需远行啊，比如说我想去尝尝欧洲的进口红酒啊，这些乳制品啊，这些特色的产品等等的，你就不用买一张机票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哎，咱首都国际机场，
0: 这又得首都国际机场了是吗？
1: 在那家门口就可以品鉴地道的风味，选购全球好物，沉浸式的感受中欧地域文化特色。
0: 哎，确实是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你看这无名提到，欧洲地理标志产品，那一定有鲱鱼罐头，
1: 一定要去尝一尝。
0: 你吃过那个？
1: 我吃过，我那次还真的尝试了一下。我以我对食物的这种强大的包容度，尝试了一下以后，我觉得它真的跟北京豆汁儿不是一个级别，你知道吧？北京豆汁儿真的是属于你仔细咂摸，它还是有味儿的，还是比较特殊的。但这个鲱鱼罐头真的不知道。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好，欢迎准时光临麒麟在 FM97.4 为各位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第一时段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有娃娃、毛不易和影子跳舞。

好天气，这是维利安在大学时候就写的，先是在街声啊，就是 Street Voice 走红，后来抢先收录在2009年出道首张 EP 慢慢等当中。维利安在大学的时候就在街声啊发表了几十首的原创啊，积累了大量的听众，那唱片公司是被他的作品吸引找上门，不是被包装打造出来的那种传统的偶像。好，接下来要听到一位歌手的两首歌，首先是2007年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作曲的泽日升写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只有19岁啊，当时在加拿大留学，这是他的参赛落选的 demo， 后来被发掘的，他的粤语版更加有名啊，叫做《富士山下》。我们来听陈奕迅《爱情转移》。

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这是陈奕迅刚刚发表的时代曲 Remaster 的2026。那么这首歌呢，最早是发表于30年前他的首专啊。这回呢是华星唱片55周年母带修复系列，只做母带。

张信哲、孙楠袖手旁观，这是今年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翻唱齐秦的一首经典老歌，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那么这首歌呢，首发在齐秦1995年非常经典的专辑《痛并快乐着》当中。这是一张精耕细作的专辑，创作上也是群策群力。那么这也是齐秦职业生涯关键的分水岭啊！整张专辑十首曲目，齐秦完整参与的作曲只有3首。下面我们来听专辑当中他和庾澄庆联合作曲啊，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才子合作的产物。红乐队负责编曲，属于这张商业化专辑里面保留浪子气质的一首歌。

张惠妹《心诚则灵》。张惠妹感应。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Hey,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首先带来今年的一首新歌，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啊，他们怎么会在一起玩呢？哎，听说在

这是在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音乐企划当中，火星电台翻唱他们非常喜欢的歌手杨乃文的《明天》。这首歌最早收录在1997年的《One》专辑里。到了2016年，杨乃文和火星电台进入深度合作，在离心力的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5首火星电台写的歌。下面我们来听其中的一首，叫做《恋》。

这是中文歌坛绝无仅有的豪华阵容乐团，而且还是限定的，他们就是纵贯线 Super Band。 在2009年的9月推出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也是唯一的一张正式录音室全长专辑《北上列车》。作曲是张震岳，作词是另外三位团员罗大佑、李宗盛和周华健。继续关注一张同样在9月发表的唱片。说到2001年的9月，当时张惠妹第一次跳槽离开老东家风华签约华纳，那么风华呢就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旅程》，这里面群星璀璨包

包括恩师张雨生，还有陈志远、郭子、吴玉康以及黄舒骏，甚至还有李宗盛写给阿妹的歌哈。这是当时台湾唱片界的一个常规的操作哈，就是大牌歌手每一张专辑都会超额录歌，一部分的淘汰了，一部分就是存档备用。如果歌手你合约到期跳槽，老东家就有权利把之前在合约期里录制没有发表的母带整理成专辑发行。那么旅程就是这个行业规则之下的产物。来听李宗盛作词、曹俊宏作曲的《心诚则灵》。是你的

阿妹2001年加盟华纳之后的首张录音室专辑《真实》当中的感应由阿妹本人来填词，这张专辑就跳出了早期在风华时期的野性原声的演唱的框架，转而用更细腻更内敛的声线来诠释每首歌的情绪。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6号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本小时的结束曲2003年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稍后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艺术是大海，

0: 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80年代呢，不只有 disco 舞曲，庞宽呢没有只写爆炸头、喇叭裤这些表层的符号，而是把少年维特之烦恼、约翰克里斯朵夫、朦胧诗、disco 全部都写进歌词当中，还原了那一代年轻人一边读着文学诗歌一边跳着舞的精神面貌哈。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我全程参与了80年代，当时痴迷于北岛、舒婷、顾城、伤痕文学、张贤亮、绿桦树，还有王蒙，这些都是我课余时间的最爱。我也好想念我的80年代啊。张强，2013年，我的80年代。

Bye Bye Disco， 这是新裤子乐队20年前龙虎人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之前是新裤子为张强打造的我的80年代。下面这首老歌呢，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的爱火花专辑，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和当时只有19岁的黎瑞恩一起合作的长流不息。后来在将近30年之后呢，黎瑞恩也通过音乐企划的契机翻唱了张学友的歌，我会在稍后为你安排。

情冷雨夜。说到他是2002年开完红馆演唱会之后呢，正式告别乐坛，后来到2016年正式复出。我们听到的是2021年发表收录在香港乐坛音乐永续作品音乐计划当中翻唱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之前是他和张学友合作的老歌《长流不息》。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6号周日的上午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接下来是两张大热专辑里的非主打。首先1994年捍卫爱情专辑，这是尤克里林最后一张原创录音室的专辑。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10首曲目啊。尤克里林绝大多数歌呢都是李记写，林志炫主唱，但是这首反过来，李记担纲主 vocal， 林志炫只在副歌加入和声合唱。尤克里林借口而已。

80年代的抒情摇滚，刚泽斌作词作曲，赵传《我一直以为你知道》收录在1988年首专《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啊。这张专辑呢，地位很高，在台湾百家唱片当中呢，排名第32位。那接着下来安排是90年代的抒情摇滚呢，两首呢都是属于抒情摇滚，但是时代的烙印很明显。80年代赵传的作品呢，是摇滚的骨架更硬啊。到了1999年，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把摇滚的嗓音搭配大量的弦乐钢琴，变成了流行工业下宏大的摇滚。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7.4，收听麒麟在星期天的上午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再次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呢？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归途有风》，这是2022年的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也是继《如愿》之后，钱雷和唐田再度和王菲合作的一首歌。

张信哲、于东然在今年年初的音综《有歌》第二季当中带来的《失温》，作为叱咤华语乐坛几十年的情歌王子，难能可贵的是他非常愿意和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合作，而且心态很年轻，不断的求新就是他可以长青的原因之一啊。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初代的短视频爆款薛岱飞、朱赫的《飞球》。飞球呢是当年网游圈的网络梗，指运气很差抽卡总是抽不到好东西的人。2017年薛岱飞、朱赫《飞球》。

人歌曲《周末派》，这是我安排阿令今年的歌，叫做《绕路》，葛大为作词，阿兰 AC 作曲。这是阿令出道20年歌季 Journey 世界巡演的主题曲，灵感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买好了两个人的票，对方呢却已经分手不会赴约，自己依旧执意到场，用一场见面做一个告别。那么葛大为以此延伸写人生与感情里的绕路，走了远路，兜了圈子，明知会落空，却还是愿意亲自走完这一程，完成自己心里的心愿。哎呀，葛大为是很多人心里的最佳词人，他写感情更多的是向内解剖人的内心拉扯，他不写爱和恨的极端，专门捕捉那些灰色的说不清的时刻。接下来安排2010年徐佳莹的绿洲。葛大为写过一句注解哈，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有过濒死经验。歌里的绿洲不是真实的救赎，是自己幻想出来的精神寄托，是残破的海市蜃楼。

杜的都市苦情歌《爱字怎么写》收录在2004年他的新歌家精选集《纯情歌》当中。好了，我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复刻唱片行节目，如果有空，欢迎你们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好，再见曲是沙宝亮2024年的数数啊，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继续欢迎各位光临我们这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个女孩在店门口站了很久，她说她在找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只记得是小时候爸爸车里常放的歌。
1: 当我们把唱针轻轻放下，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她忽然笑了。她说找到了，原来她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却从未离开的那一天。
2: 月亮下的细雨都睡着，都睡着。
0: 你看，音乐就是这样一家奇妙的店，它不贩卖唱片，它打捞时光。那些你以为散落在过去的碎片都被完好的保存在这里，等待你再次认领。
1: 所以你的故事又会和哪一段旋律相遇？复刻唱片行，在旋律里寻找你的故事。
3: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先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觉得用一个字就可以表达千言万语呢？有的时候无需多言，只需认真聆听，想说的千言万语全部藏在歌里，一字虽少，但希望可以入你的心。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我们在复刻唱片行当中来听听这些情歌只剩一个字。来吧，我们先从陈淑桦的这首《问》开始。

这是来自于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所演唱的经典歌曲《问》。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翊君以及动力火车选择的这个字“痛”来演绎的情歌，作为经典琼瑶剧《苍天有泪》的主题曲，爱胜在付出，痛也要痛得彻骨，不到最后我绝不退出。一字情歌，不过一个字，却最难说出口。

车带来的痛。来，稍后我们再来转换一种情绪，听一听王菲的这首《闷》。你会在气氛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在众人聚会的 KTV，

俗人，神造世人。

今天我们来听情歌只剩一个字，哪怕是孤独的，哪怕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也要一样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绽放自己。是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我》来自于张国荣，是一首对他和对歌迷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歌曲，这也是张国荣后期最喜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在九月因为期盼而变得美好，因为思念而变得更加温柔可人。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韩红的《飘》。

继续感受一下情歌只剩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惜君的《光》，这首歌曲清澈空灵。2016年，刘惜君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演唱比过去来多了一份成熟和豁达，比较偏重于过尽千帆之后的个人抒情，向光出发，迎光而舞。而对于奋斗的人生来说，理想是照亮希望的光。这首歌曲也是希望能够鼓励那些在困难当中的人们，不要退缩，不要放弃希望。我们要做迎接清晨的那道曙光，去温暖自己，给人力量。

0: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Q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

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圆是你。这首墨来自于那英，歌词比较简单，但是用比喻和渲染很好地勾勒出了圆和结的概念体，而旋律在墨的基调当中保持了一种情绪的节制，寥寥几笔却很好地体现出了爱的穿越与交错。一个字你会有多少联想呢？一首歌又是否会让你身临其境？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让》。

杨宗纬深情演绎的《让》这首歌曲收录在《鸽子》这张专辑当中，从小声呢喃开始，再逐渐带入情感。如果你试着去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戴上耳机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倾听他歌里的故事，你完全可以放心地把耳朵交给他，享受他的音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来吧，今天我们听到了第二首《我》，这首《我》来自蔡依林。

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

凡，来自于李健。这首歌曲分别收录在李健的《似水流年》《时光》两个年份不同的专辑当中。他用优美的文笔描绘出了一个又一个唯美的画面，娓娓道来，但却总会有一些淡淡的忧伤、淡淡的相思、淡淡的欢喜和无奈在其中。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这首《船》。喜欢静静的聆听林宥嘉的歌曲，他的声音是不是此刻也会让你安静下来呢？

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带来的是一首五个字的歌曲，但是它描绘的却是一个字，就是爱。二十多年前，一首爱就一个字的旋律，飞进了很多人懵懂的少年时光。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红极一时的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时过境迁，很多人开始相信和理解张信哲这首歌曲的真正含义，却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这样的歌词是多么美丽的意境，只是感慨那时太年轻，还不能够深刻地听懂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罢了。来吧，一个字的爱情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下一时段我们来感受一下两个字的爱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孩在店门口站了很久，他说他在找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只记得是小时候爸爸车里常放的歌。
1: 当我们把唱针轻轻放下，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他忽然笑了。他说找到了，原来他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却从未离开的那一天。
2: 月亮下的戏都睡着，都睡着。
0: 你看，音乐就是这样一家奇妙的店，它不贩卖唱片，它打捞时光，那些你以为散落在过去的碎片都被完好的保存在这里，等待你再次认领。
1: 所以你的故事又会和哪一段旋律相遇？复刻唱片行，在旋律里寻找你的故事。
3: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

其实情歌本身就是两个字，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在其中感受一下无限的深情。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两个字的情歌，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情歌，在其中感受一下无限的深情。

张惠妹《人质》，我要快乐的专辑当中，张惠妹把自己摆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放下了所有的歌唱技巧，终于完完全全地沉浸在情绪里，并且用歌声表达出了自己柔软的内心。人质是一首非常非常不张惠妹的一首歌曲，但是也是张惠妹所有经典歌曲当中最动情的一首。来吧，我们继续感受一下其他的深情，来自于林宥嘉《说谎》。

0: 说谎这首歌其实是林宥嘉在专辑当中最后配唱完成的歌曲，因为编曲的一再要求而不断重编，也是因为他一直坚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虚构的故事当中真实的心境，所以他选择一再的配唱。林宥嘉的歌曲总能够唱出一种失恋暗恋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他的歌声也是有表情的，如果真的爱过又怎能祝福他做别人的新娘呢，哪怕是幸福的又怎能让你对我忘记呢。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瑞琦《原谅》。
1: 原谅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来聆听的是两个字歌曲当中的无限深情，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慢冷。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这句歌词就是出自我们刚刚听到的梁静茹的歌曲慢冷。两个曾经无话不说的恋人，突然有一天沦落到没有什么话说的陌生人。爱情里总会有人先走一步，慢热的人总是希望细水长流，以为沧海桑田，感情永远不会变。来吧，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这一首《搁浅》。

继续听到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2015年，薛之谦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高峰，凭借着《演员》这首歌曲，再次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每个人都是演员，戴着不同的面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薛之谦则是用平白的文字书写着情感当中的态度。既然不爱，不如坦荡地说出来。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5: OK, 3, 2, 1, it's jam。
1: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

慢慢来自于张学友。慢慢这首歌曲出自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这个专辑，开头呢用一首爵士的风格，给人一种坐在小酒馆里听他在台上唱歌的感觉。歌曲从开始就布满了伤悲无奈，故事里原本有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慢慢两个人也没有了话题，慢慢说不出话，随着时间的消磨，把最后一点感情也都消磨掉了，最后落得分手的悲惨结局。感情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会随着互动而越来越好，也会随着冷漠而越来越疏远。继续听到蔡健雅、孙燕姿《原点》。

来自于蔡健雅和孙燕姿的对唱，分别收录在蔡健雅2005年所发行的专辑《双栖动物》，以及孙燕姿2006年所发行的精选集《My Story, Your Song》当中。明明是两个人的和声，却显得每个人都很孤独。往往很多事、很多人绕了一大圈，最后不过是回到了原点。可期间的种种努力、种种纠葛，还是会保有痕迹。继续听到杨丞琳《左边》。

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的经典作品《记得》的翻唱版本，来自萧敬腾，收录在《Love Moments》《爱的时刻》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中，会听到我们很多熟悉的翻唱作品。听老萧的情歌，总觉得他能够在轰轰烈烈的爱情当中找到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勇气。两个字的情歌，唱到回忆里，总会觉得沉甸甸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辣妹的这个精华面霜啊，是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有不少人说，自从用过辣妹的精华面霜，就一定会爱上它。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海蓝之谜辣妹啊、作为主角。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白色罐子的辣妹的经典面霜之外呢，海蓝之谜他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的护肤品线啊，也就是高端品线。
2: 是的，
1: 那么作为品牌的高端品线呢，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更加注重什么？
2: 抵抗时间的效果。
1: 哎，就是专一在抵抗时间上、哎、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的海蓝之谜辣妹的鎏金品线中的鎏金晚霜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把它称作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更多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不用繁复的步骤，不用复杂的手法，睡前薄薄涂一层就能给肌肤一整晚的妥帖照亮。那么强大的海蓝之谜护理体系才是它被人称颂的一点。
2: 嗯，那为什么一瓶晚霜能够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其实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是猛堆的成分，而是把这种养分揉进细腻的质地里，真的能够让原料从我们的皮肤慢慢的渗进去哈。那当然了，它有着海蓝之谜标志性的这个晶体神奇活性精粹，
1: 他们家好像所有产品都有。
2: 对，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他们品牌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核心啊。而鎏金系列里面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当中才会用到的。
1: 什么叫七阶凝练工艺呢？就是把原本的您用的那个白瓶的辣妹的这个面霜，
2: 对，
1: 它里边的养分呢反复浓缩，层层筛选，留下特别细特别纯的部分，分子更小，质感更细，推开之后更能够快进的融进皮肤里边，不会浮在表面假滑，让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因为比如说换季呀、还有很多的姑娘熬夜呀换环境啊，皮肤闹小脾气。那么长期用下来呢，我们的皮肤质感会越来越细腻。
2: 对，
1: 那么与海蓝之谜其他品线不同的是，这款晚霜呢还搭配了24K 的金胶原藻，那又是一个新的成分啊，它也是一种藻类，把珍稀的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涂完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到皮肤的饱满感，不是那种浮肿的状，
2: 是的
1: 啊，是从那种里边透出来的烹饪感，
2: 是
1: 脸颊、苹果肌的位置摸着软软弹弹的，而且连带着面部线条看起来呢都是比较的舒展利落，有什么？就是您可以想象叫做皮贴骨的感觉。
2: 是的，
1: 哎，然后呢，比如说白天积累的疲惫感啊，用了它以后晚上都能够慢慢的缓过来，这个就是鎏金品线之所以被人称道的一点。那么同时它的肤感也是直接给您拉到满的。
2: 对，就是这个鎏金晚霜的肤感是您想要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因为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其实是有刻板印象的，都是那种厚重细腻糊脸，但是鎏金晚霜却不会啊。再来说说它的香气哈，是那种舒缓的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啊。
1: 哎，
2: 您睡前涂完它，那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
1: 有点小香味儿。
2: 对，第二点就是质地，它的膏体是那种绵密的奶油慕斯的质地，看着醇厚，其实是软的像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用您的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够带起一点，它没有结块感，是非常的细腻的质感。
1: 而且取珍珠大小的量基本上就够用，它特别特别的省。放在掌心轻声搓热以后，您就会发现，哎，它在掌心就有点滑的感觉了。
2: 对， 对，
1: 就跟那个黄油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也不会和前面的护肤品相互之间搓泥，吸收的速度也很快，反复的按摩打圈啊，轻轻按压几下就全被肌肤吃进去了。
2: 是的，
1: 这个就是它在技术上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成分啊，那听起来非常少见的成分，真正的渗进我们的皮肤去工作的原因。
2: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辣妹的鎏金品线的鎏金焕颜夜间护霜。 也就是他家的晚霜，规格是50毫升的正装，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到您身边，装备的指甲油、电源以上而且免税，这一款往往是不打折的存在。那么北广的建国今天单瓶499，两瓶囤货装是899，
2: 是的，非常合适啊。
1: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金字哈，
1: 那流金的金，
2: 对对对，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这个页面上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2: 是的、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品线当中的这个晚霜呢，它可能用起来没有那么的快速，但是是真正的能看得见效果的。
2: 对，它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系列啊，不光是晚霜，它不追求快速的应急哈、
1: 嗯、
2: 因为真正的体面感是从容不迫的日常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1: 嗯、
2: 每天都保持好状态，就不必再出现应急这两个字。
1: 说的太对了、
2: 嗯、
1: 你看有一些女士就是那么从容不迫，
2: 对对对，
1: 有气质，
2: 是的、嗯，那它的滋润呢，就是那种渗进皮肤里面的润，它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像混油皮还有油皮，在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和痘痘，脸颊也能够被照顾到。
1: 嗯，
2: 那要是干皮用它呢，一整晚都能保持软软的状态，不会说睡到半夜就觉得脸发紧，就算是北方干燥的秋冬季节，涂完它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是润润的，不会什么起皮呀、啊、卡粉呐、啊、都不会的。
1: 惊喜的是第二天起床的这个状态，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啊，比如说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猫头鹰，都是熬夜的、
2: 哎、熬夜
1: 对吧、嗯、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憔悴，
2: 是
1: 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前一晚涂了这款晚霜以后，第二天起来洗脸的时候，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的状态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2: 对，
1: 不是那种假白的提亮，是透着健康光泽的透亮感。
2: 嗯，
1: 摸上去以后就是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其实就是在后续的上妆的时候，您也会感觉到它特别的服帖，顺着皮肤就很容易推开，
2: 是
1: 不会卡纹卡粉。哎，这个就是让您每一天即便睡不够8小时，但是也有睡足了8小时的好状态，看不出前面熬了一晚的夜。
2: 对，
1: 这就是鎏金晚霜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在夜间您睡觉的时候，哎，也能够让它慢慢的恢复状态。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鎏金晚霜，它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蓝妹儿鎏金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单瓶499元，两瓶的囤货装899元。
2: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下情况的话，您就值得买它。
1: 对，如果您是像我们一样经常熬夜的职场人，白天您对着电脑一整天，晚上还有加班赶工，那皮肤总透着疲惫感，气色也是时好时坏，那它会是您的熬夜好搭档。哎，晚上洗完脸之后您涂点它睡觉，第二天起来您就会不带倦容的上班，气色看着舒展很多，也能省下您不少的护肤的时间。
0: 那么第二点呢，是如果您注重护肤质感，喜欢精简流程的人，而且一定是什么
1: 熟龄肌，
0: 对，一定是35岁以上到40岁左右、50岁左右，这个熟龄肌您一定要选它。
1: 对，那涂完精华之后压上它，能养分能够稳稳的都在皮肤里面，精简又有质感，而且不用复杂的手法，也不用记什么繁琐的步骤，您就简简单单的就能给足我们的肌肤照料，然后适合那种怕麻烦又追求使用感的朋友。
0: 如果您是皮肤容易干、换季容易闹小情绪的皮肤，换季容易皮肤干涩，而起皮它温润的质地和循序渐进的这个滋养感会让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会猛一下给皮肤太多的这种负担，慢慢的咱们就能养出细腻软嫩的质感的皮肤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辣妹儿的高端品线，也就是他们家的鎏金线的这款晚霜，非常非常适合什么熟龄肌，非常非常适合您追求简单的护肤手法。
1: 没错，
0: 毕竟它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单瓶499块钱，两瓶囤货装的是8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啊鎏金的金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呢不如大家自己去看看啊，
1: 去体验一下，
0: 页面上呢会有更多的展示介绍啊，也方便大家去更加细腻的了解这款产品，因为辣妹他们家的鎏金品线确实值得拥有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金，您就可以看到您需要的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直播正式开始。三个小时下面的时间由我来陪着大家，13:03来开始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我们的直播内容。那在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小时里边要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在这午后在音乐里边我们能够吹过的风，感受过的生活，感受一下阳光拂过自己的脸庞。在周日的下午1点，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那此刻我们先也不用太着急做事儿，把手机先扣一会儿也行。第一个小时咱们交给 Hash Wave 这版午后2点这样的一些背景音乐 Chill Wave Cozy Chill Pop， 让我们搭着走。

怎么样？现在刚刚这样的一段开场作品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所能够听到的作品大概都会是两分钟到四分钟左右， Chill Wave 以及 Cozy Hop， 能够让自己的脚步也可以迈得稍微再轻盈一些。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此刻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我们的聊天室来一起互动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什么歌一想起就觉得夏天还在。那此外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就好咯。那刚刚我们听友之一他也在问说，现在放的这是什么歌啊，在 QQ 里边搜不到。那何止 QQ 搜不到，在某云也搜不到，在某水也搜不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呢是我们的原创的这些独家音乐作品的放送，这也是一个音乐电台现在来讲能够区别于很多的互联网流媒体音乐平台很大的一种不同点。那我们作为 DJ 来讲，也要发挥自己的选歌的一种能动性，因此呢要选择很多那些可能朋友们很难能够触及得到的音乐作品，但是它完全可以打动你我。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下 Atmosphere Ambient Electronic Mix， 来自于 DJ and 制作人 Harsh Wave， 一起来听，让我们继续享受一下周日下午的这样的下

有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氛围，很耐听，对不对？谢谢我们的听友之一，确实好听是吧？谢谢你。我觉得在这里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反复收听节奏驾到的节目回放，下载听听 FM APP， 然后就可以能够直接搜索节奏驾到，听到每一期节目的高清版的音频回放了。即便在网上找不到我们放送这些歌曲，但是也无法去阻止自己能够再次听到我们的节目。这就是如今的音乐电台的一大可以说是功能性，带给你精彩的音乐推荐。而在午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能够行走到天空的音乐质感，再掺杂一些非常具有英式的脚步啊，以及那种很绅士的 Future Garage， 无论我们在午休、在写东西、在发呆都可以，仿佛海风已经到我们身边了，夏天会自己来找我们，当然这个秋天可能也快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用这种比较轻舞飞扬般的 Ambient Chill Wave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一首歌一响起你就会觉得夏天还没走，那大家可以来把你心目当中这样一首歌的歌名发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当然也可以通过抖音的弹幕或者是评论区告诉我一下下，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默契，或者说这种听歌的共通之处。我们要经历一年四季，经历可能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当然很多事情在背后也许无解，但是我们也总要经历一下。万一呢？万一自己会觉得能够通过经历一场无解的事情而让自己成长呢？13:19，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的节目也是从2015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整整11年的时间了。在这11年间的每一个周末，我都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和你一起听音乐，陪你感受周末的生活，以及我会选择出那些可能平常各位朋友们听不太到的音乐作品，一股脑的推荐给大家。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很多听友们对我们今天放的这些音乐作品特别感兴趣。6750MQ 他说，我在通过猫王收音机第一次收听到这个节目，太好听了，谢谢你的关注。如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听广播，通过 radio 端，在车里用收音机本机啊，还可以呢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电台来收听节目。其实收听的时候，无论你用什么样的一种载体，它能够传输过来的音乐本身是一样的，但是说你的收听质感会变得不太一样。如果你在网络当中去收听节目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哦，可能更加具有一些音乐的时代感，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一样，它是这样的一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的背景音乐的作品，让我们漂浮在城市的天空当中。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可以通过抖音看着视频直播，一边听着一边来看着，还可以一边交流着，那这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呢？ Atmospheric Ambient Electronic and Cozy Chill Pop 送给大家。 And also I've also mixed the other slow tempo, generous like down tempo, chill wave and

0: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半点的时段里边，我们也稍后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给您带来这样的一种仿佛春风，仿佛下雨，仿佛秋凉，仿佛冬雪的音乐。四季流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总需要有一段音乐的空间去打动自己，去陪伴你我。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这3个小时，我们也会有不一样的安排。第一个小时，今天我们就要为您送上这种非常具有陪伴感的音乐作品，这也是电子音乐啊，这也是电音，但是只不过呢，像这样的电音，它的节拍没有那么的快，完全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喧嚣跟吵闹，反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宁静的岁月质感。而在第二小时当中呢，也会送上行家甄选的这种特别单曲，这些歌曲都是我在网络上面点过小红心的歌，看看一会儿我们的听歌品味是否能够投缘。第三小时呢，电子音乐舞曲，我们要继续为您送上 Soulful Funky Disco House， 一会儿见。
1: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

0: 不直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线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下午见。

Welcome back, 13:32.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节目当中，看到了很多听友们会觉得今天的歌单像神仙歌单一样啊。我看到了霸王龙宝宝，他说这首歌一下把我带到了这种 summer 海岛啊，夏日的海岛当中，是多久没有度假了吧？是不是感觉特别想放松和放空一下呢？ Frelin 也说Magic Jordan 的那首 Summer Rain 特别喜欢，那种百转千回的 Rain 的发音，那就在我们今天的海风般的音乐当中，也许可以让自己继续一下百转千回的质感。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下面时间让自己可以稍微的，比方说靠着墙，松弛一点点，没有什么 rapper 的部分，也不用讲故事，只留下鼓点，松一拍紧一拍，整个的音乐采样也可以会稍微的显得暖色调浓重了一些些，就像坐在海边的一个便利店门口喝一杯冰美式。刚才我看到了有听友也在说，说这个时候真的应该来杯咖啡，冰美式是最佳选择，你不这么认为吗？或者可以来一个冰的椰青也不错，喝一杯椰子水吧。无论说是在这个周日的下午你在做些什么，可能是在工作，可能是在学习，也可能刚刚开学等等等等的，或者在路上在车里，我们都可以把这样的音乐作为一种背景音，甚至做家务，做家务的时候背景音用这样的音乐作品特别的合适，因为你完全不用盯着它，音乐会推着我们自己走，它在自己流动。

个编排完成的。所以说可能也能够带着一些我自己的生活小调性，希望你会喜欢。13:40，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下面的时间也可以能够让自己稍微的换口气儿，我们逐渐也会把这个步伐呢走得更加扎实一些些。英式 Grunge 这种切分鼓点切进来，不是那种很夜店的炸裂感，而是那种伦敦的雨天，让我们仿佛来到了一个地铁口，人不多，当海风混杂着一点点的尾气的感觉，你可以理解吗？这种味道，对，这就是音乐中的味道啊！把4/4拍切得还挺碎的，而 Future Garage 的音乐也会把整个的心情让自己觉得可以好好的内省一下。如果脑子累了，咱也可以让自己躺着或半躺着，闭上双眼，感受一下夏天还在。不过下周要降温哦。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刚刚网友们所提到的神仙洞般的音乐，不是盘丝洞哦，盘丝大仙也没有。

FM 9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UKG 就是英式的 Garage 音乐。我们再来去分享一下在音乐当中的不同的切换。那可以说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背景音乐其实很聪明，它的编辑很聪明，从 Chill Wave到 Cozy， 这种交替的感觉让我们既怀旧又不会腻，又松弛又不会太空泛。哎，你只管是可以仿佛看着窗外的时光，光线可能会变亮或变暗都有可能，时光在交替着，但是无论怎么变，我们都会把歌单能够融汇在自己今天的耳畔。歌单不太会变，歌单交给我们吧。13:50了，还有不到十分钟，我们将会进入到整点当中，继续来感受一下这种不一样的碎拍。

下面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我们的节奏开始更加有弹性了一些些，低频会更加明显一点点，但整体呢还是午后啊，可不是深夜。如果我们此刻你在工作做 PPT 也好，写一些文案回邮件，甚至要整理一下下个星期的一些工作清单都可以，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呢就是要陪伴你的这种纯粹的放空。那也许可以把音量稍微的再调小两格，完全没有问题的。存在感越低，它越有存在的魅力，不是吗？

此刻我们的很多听友们，尤其是老朋友们，会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我了，非常欢迎大家。尤其是明月，那一轮明月往往都会是能够照进心中的状态。当然，那有明月的存在，那一定也会有潮涨和潮落，毕竟这个潮汐之间，地球跟月亮之间会有一种微妙的联络。那像这样的音乐，仿佛就是一种退潮的样子。从一点钟到两点钟这一个小时，我们要把人先放平，一会儿两点钟要开始国际流行，从海边长椅要带你走到城市唱片店里边了，我将会在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4: 你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4:03，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下午的2点啊。我们呢今天刚刚经历过了一个小时的漂浮在海风当中的氛围音乐里边，刚刚的电子音乐很舒服，对不对？暂时可以说是把琐事的隔绝在外了。那从现在开始，整个的这个音频呢会稍微的切换一下下，让我们走进更加鲜活的国际流行版图当中，用合成器的流行、独立流行、梦幻流行轮番登场。一会儿呢既会有细腻的人声，也会有轻快的旋律，朋友们不用太刻意的去专注，让旋律自然流淌。先来听我们耳边这首来自于 Neon Signs 的 A Gap Between。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各位喽。

哇哦，这第二首单曲真的太舒服了，是不是来自于 Alina Castillo 带给我们的 Ocean Waves？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一首单曲了，我们能够感受一下偏梦幻质感的作品，加快一些节奏，而下面几首歌呢，也会是能够横跨欧美独立流行和欧陆电子流行的作品了。首先是来自于 Ali Farben featuring La Host 的一首 Remember， 以及来自于 Anthony Discon Lisa Know Me Better。

Wow, wow, wow. Know Me Better 来自于 Anthony 以及 Lisa。 刚刚我们这样两首歌曲给的我们就是比较快的节奏，而下面我们要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 August Royals

真的是很清爽又通透的感觉，一首单曲 Oxygen。 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Alex Jonathan 带给我们的一首器乐版本的 River 河流，也会用人声和纯音乐交替起来，我们给耳朵要制造一些层次感。那今天我们一次性的打包送上，14:19，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第二个小时上班时段直播。

0: 七月版本的 River 结束之后，我们音乐的情绪要向内收拢一下下来，要为您送上这种带着淡淡的沉思感的一首作品，简约编曲衬托出的一种温柔声线，让我们来听来自于 Beauvoir Limbs of Faith。
1: I'm reaching out tonight with a couple of things to say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为您呈现了一下这个小时的行家甄选单曲，每一首歌呢都是我在网络平台当中呢点过小心心的歌，希望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一边听歌，同时呢也互相了解一下各自的听歌的选择跟品味是否能够同频共振一下，同时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我的名字。

0: 像这样的一首单曲 Affection 来自于 Between Friends，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行家甄选系列的一些作品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您继续奉献出来更加具有复古质感的作品了。我们马上回来，稍稍休息一下下，一会儿
1: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5: 说的是你也是我，
4: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直放 lounge 的悠然自得到。

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这是来自于 Blue Detail 给带给我们的一首 Vantage， 能够让我们听到非常复古的 bassline 的线条，特别的亮眼。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 Internet You， 来自于 Brandy Elliott， 用轻快曲调去聊聊看当代生活。

刚刚又刚好有人在问说哪里可以能够查到歌单啊，现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些作品的话呢，都是行家甄选单曲，我在互联网当中呢都点过了，小星星点过了喜爱的，如果想要了解歌名的话呢，可以到听听 FM 当中直接来问我就好了，我会实时的给您回复的。继续来去感受一下松弛感满满的 Sweeter 来自于 Cadence。

这首歌来自于 Canons 带给我们的 Sweet。 刚刚有听友在问说哪儿能查我们歌单，我们再来说一下哈。歌单呢其实没办法一直为您一页式提供，但是的话呢，您要想知道我们放的歌曲是哪些，两种方法可以能够了解。第一种方法的话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段的行家甄选单曲的歌曲的话，都是能够在各种各样的音乐平台能够听到的，因此的话您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音乐的 APP 直接识别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啊。第二种方法呢，可以来到听听 FM 当中，在我们的直播节目期间直接来

冷静又浪漫，我们继续延续一下城市流行的脉络。那刚刚这样的一首 Cherry， 可以说它长达四分半钟的一种梦幻的流行经典，用合成器带着我们缓缓地铺开一条自带霓虹光影的路。如果说你很喜欢去到国外旅行，去到一些海岛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会喜欢这样的一种独立流行的音乐作品以及复古合成器的结合。那么这一段其实不太需要任何的语言，我们只需要静静聆听就好。那么好，我们继续要去切换一下听感了。那么电子音乐的节拍也会有所小的变化，我们会为您分享一下 New Heart 节奏感慢慢回归，以及来自于 Dash Berlin 的经典之曲。

No Real Grass 来自于 Dutch Bowling 的经典曲目哈。那电子节拍呢，也是稍微要再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质感了。钢琴跟人声交织在一块儿，真的很情绪真挚。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Dermot Kennedy 的一首 Kiss Me， 作为我们这个小时的 ending song。 我们在整点之后马上回到直播当中，为您送上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在下午3点钟的舞池，其实也不会太吵闹哦。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2: 啊，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它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2: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2: 3499元。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2: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2: 很好用，
1: 卖的还挺贵的，
2: 好几百块钱呢。
1: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2: 是的，
1: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2: 对，
1: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2: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1: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这是一首特别容易显化的单曲，来自于 Dua Lipa New Rules 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版本，一个 remix 的版本，叫做 Any Tale Talk Remix Edition。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一些复古的鼓点，所以呢也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小时，节奏驾到，我们来切换一下赛道，带您走进 Soulful Funky Disco House， 感受一下周日午后的律动跟舞池。那下面时间来，我们可以说啊，这个舞池大事不妙啦，那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们要挤进来了哈。我们也相信在下午的三点，我们带你来去换一换装，那并不是换衣服，而是要换情绪。今天节奏驾到呢，我们要把 Soulful Funky Disco House 一起上，不追求重低音的轰头，要的是那种 strings 钢琴 bass 一出，肩膀还有咱的小腿儿能够自己动起来哈。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时里边，可以说能够让我们听着这样的音乐，感受往更加亮的地方去走，感受更加亮堂的 disco 的节奏。刚刚所分享过来自于 Tommy Glasses 的 Desire， 还有像是能够让我们拉长整个周末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啊，真的很开心。我觉得也可以能够让这样的一种音乐音量没有那么的大，让自己始终呢沉浸在这样的节拍里面，去收拾屋子啊，准备个晚饭，享受下午茶，或者把茶换成气泡水，哎，不醉但是有点摇。继续来去分享一下我们下面的音乐作品了。那么下面会听到就是来自于 Melissa B Give It To Me 以及来自于 Inner City 他们的一系列的作品内容，感受一下 Vocal 主场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10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在耳边这样的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Good Life， 这是来自于 Inner City Kevin Sanderson 带给我们的联名作品的一个 remix 的重新混制的版本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时段，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欢迎大家15:35继续来去感受一下来自于欧洲的这样的一些复古的 disco 舞曲的风格。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去感受去聆听这种的不算怀旧，但是能够始终提醒着我们这个日子啊还是要一天天的好好过啊，不用等待假期，每一天都会能够开心起来的样子。而像这样的版本也很适合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收听的场景，无论你用收音机在车里，还是在这个 APP 里边收听节目，或在抖音收看直播，都可以有很好的一种收听的感受力。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在上半时段分享过了很多那种弦乐加鼓点的混合的模式，能够让我们听到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啊。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去感受一下钢琴、合唱全都有哈，似乎来到了一个海边的酒吧。

耳边正在听单曲呢，就是来自于 Martina Bolday 带给我们的 Together。 那刚才我们也能够继续通过像是来自于 Michael Gray Extended 的版本呢，去享受一下钢琴加上弦乐加上人声加上合唱的不同的这种混缩版本哈，能够让我们行走在意大利刚刚这样一个亚平宁半岛的最南端，横跨了欧洲大陆啊，能够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不同的海风的味道。那么继续来听下面那首作品了，15:40，马上就40分了哈，我们来迎接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两首作品，那分别是呢 I Thank You Michael Gray 以及 Disco's Finest Original Mix Edition 来自于 Harvey Ros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也来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聊天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们正在互动当中啊。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什么歌曲一响起啊就会能够觉得夏天还在。我今天发现了很多听友们对于这种老歌还是很有偏爱的，而且像是包括刚刚 Dialogue 他也说像是 Kira Summer， 包括像是 Anulisa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啊等等，还有刚刚我们看到了有是谁 Frelan 他也说了今天我们整个的节奏驾到的这个主题曲是最最爱听的哈。好嘞，节奏跟旋律都很好，而且歌词也特别的好，那歌词咱自己写的嘛，是不是啊？盲猜 BPM 大概在118-120左右，您猜差不多啊，因为当时我让 AI 写的时候这首歌它的整个的节奏大概就是在120上下，可以有一些小的偏离，这个 pitch 可以稍微有一些变化。今天可以说很神奇的样子在于从第一小时一开始到现在整期节目都会围绕着海岛啊，围绕着我们的旅程，能够让我们听见这种海风的味道。刚才有人会说感觉好像来到了一个海边的酒吧，是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边也这么说了。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听到铁肺女声

Avery Rose Disco's Finest Original Mix Edition， 那也会让我们临近到了可能是下午茶的最末尾的时间当中，可能没有什么人会想走，而我们要把整点还要收住，包括有 Funky Bass Disco Strings， 还有像是一些黑胶的味道，都会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节目当中的音乐选择里，希望您会喜欢。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我们从海风从流行一路再走到舞池当中，节奏驾到，欢迎朋友们热情的关注。那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就不必再起立了，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已经开学了以后每个人生的一种小的变化。生命里边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遗憾，因为只有那些有了遗憾之后，才知道如何去面对自己曾经的过往，才会知道自己曾经以前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下面时间把 House 的味道再来加大音量，下周节奏驾到，再见了各位。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拜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这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0: 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

0: 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
1: 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0: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机械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1: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0: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或者这样的穿搭，
2: 宝贝头盔就在，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吹有2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好，欢迎收听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说到香港小姐，你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人会是谁？张曼玉、袁咏仪还是佘诗曼呢？不同年代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今年港姐决赛刚结束，冠军叫做袁思恒，26岁，香港浸会大学毕业。参加比赛之前，他在主题乐园做演员。今年12强里有7个人有硕士学历，金融、环保、教育、艺术，什么背景都有。这次的比赛主题叫做感至完美，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敢才能接近完美。然后我翻了一下评论区，我发现很多人会问，现在港姐是选美还是选学历呀？还有人说，哎呀，我觉得没有之前漂亮了。怎么说呢，这些话听起来虽然像批评，但其实也不完全是恶意，它可能更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问号，港姐到底在选什么。港姐的历史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长，1973年，那一年 TVB 正式接手主办，确立了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口号。但是那一年还闹了个乌龙，同时选出了2个港姐，一个叫孙永恩，是 TVB 选的，另一个叫迪波拉，是香港东方选美会选的。迪波拉的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比较耳熟？她就是谢霆锋的妈妈。也正是在这一年，19岁的赵雅芝初次亮相。从那之后 TVB 一年一届，直到今天。

7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港姐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决赛是全香港都在看的大事儿哈，冠军有10000块的奖金，在那个时候这真的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是真正改变命运的其实不是那10000块。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邝美云，最浪漫的事。1982年，19岁的邝美云拿了港姐亚军。除了这首最浪漫的事，她还有一首歌叫做堆积情感，那她也是港姐出身歌手里比较成功的一位。后来她在采访当中说过一句话，她说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被选上来的，其实是替人

代唱才被听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两年还有一件事儿，1983年港姐决赛，张曼玉要唱歌，但她当时的嗓子出了问题，所以导演组就找了邝美云在后台代唱。关正杰他听到了之后，就邀请她当做演唱会的嘉宾。后来宝丽金就直接签了邝美云。

张曼玉在港姐的舞台上拿到了什么名次呢？1983年，她拿了亚军和最上镜小姐。张曼玉在8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移居英国，在伦敦的郊区长大。16岁的时候在书店打工，18岁回到香港度假，被星探相中了，做兼职模特。结果误打误撞站上了港姐的舞台。在选完港姐签约 TVB 之后，她拍了《画出彩虹》《星扎师兄》，第二年就被邵氏借去拍电影《青蛙王子》还有《缘分》。4年，她拍了20多部戏。产量惊人，但其实那一段时间所有的评价都围绕着她的长相。但是那段时间的张曼玉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演戏，导演让她笑就笑，让哭就哭咯，但她自己知道啊，不能靠脸一直这么演下去。所以改变发生在1988年，那一年她拍了王家卫的《旺角卡门》，王家卫就不告诉她你要怎么演，他问她你在想什么。她在里面演阿娥，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在表哥和现实之间挣扎，他第一次意识到演戏不是做表情，不是别人让你怎么演你就怎么演，而是要活成另外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之前是演，后面是活。

然后就是阮玲玉，关锦鹏导演让她演30年代的默片女星。92年，她拿到了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她也是华语影史第一位在欧洲3大电影节拿下表演奖的演员。之后就是《甜蜜蜜》，然后是《花样年华》。在2014年，当时有一件事儿同时震惊了音乐圈还有电影圈，那就是张曼玉要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陆上海草莓音乐节。当时的她一身黑色紧身衣，爆炸头，用她的非常低沉沙哑的嗓音唱了黑金版的《甜蜜蜜》，结果呢，开口10分钟，大批粉丝离场。很多网友在后来还评论呢，说他是被老天放弃的声音。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挺酷的，你再回过头去追溯一下，也许他就是想完成。

上半日之后，港姐转型演员这条路走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但每个人走出来的样子呢又不太一样。比如说袁咏仪，她是1990年参加的港姐，其实并不是自己主动报名的，她就是一时兴起啊。甚至也有人说她是陪朋友去的。但她的性格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没怎么改变啊，爽朗直白，明媚鲜活，就是这样的气质让她一路走到了最后，拿下了冠军还有最上镜小姐。就从那天晚上开始，所有人都叫她亮亮。签了 TVB 之后，她没来多久就转去拍电影了。93年凭着亚飞与亚基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94年新不了情拿下了最佳女主角，95年金枝玉叶蝉联最佳女主角。3年时间，她从最佳新人一跃到了最佳女主角。

0: 阔别青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年，京港化你知全面升级。当维港邂逅中轴线，长城遇见紫荆花，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更有京港合作前沿的鲜活实践和精彩瞬间。2026年每周六日下午4点，京港。

回来，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港姐的故事。蔡少芬也是从港姐出来的一位，17岁的她在1991年参加了香港小姐，最后拿下了季军。然后就是佘诗曼，她也拿了季军，不过是在1997年。当时很多媒体都觉得她资质平平啊，刚出道她演《雪山飞狐》的女主角也被观众骂惨了，说她声音太细弱，像什么鸡仔声。那她是怎么做的呢？每天在家里练声、读报纸，一直到《金枝欲孽》到《使徒行者》，到现在的新闻女王。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这两年大爆的港剧《新闻女王》当中的片尾曲，来自严明熙 Crystal Clear。 今年的1月4号 TVB 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上，佘诗曼也凭借《新闻女王2》第四次拿下最佳女主角，成为 TVB 史上首位四封最佳女主角的演员，从大家嘲笑的鸡仔声一步一步地创下了历史。

天还要再说一位港姐，那就是胡杏儿。1999年，19岁的胡杏儿正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大一，当时室友想要参加港姐，就拉着她一起报名。结果呢，哎，熟悉的故事，室友没选上，她拿了季军。但是，当时的媒体呢也不太买账啊，给她贴了个标签，叫做最丑港姐。签约 TVB 之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导演看到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摇头，说你这个长相演不了主角，所以她被安排去演各种配角、丫鬟、妹妹、路人甲，有时候一场戏就一句台词。她说有一天在片场等了一整天，最后导演告诉她今天不用你了。2006年肥田喜事为了贴合角色，她在2个月之内增重了40斤。

08年他发了首张专辑，还拿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你会发现这几位好像在他们的演艺轨迹当中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抛物线，就是在港姐选举结束之后拿到了比较高的名次，当时人气非常火，但是好像真正踏入行业了之后又被

得非常惨，但后来自己通过努力，哎，又拿到了最佳女主角。从邝美云到张曼玉，到袁咏仪，到蔡少芬，再到佘诗曼，她们都是从港姐的舞台上走下来，然后用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又走出了自己的路。不是每一个港姐都会成为张曼玉，但是每一个站上舞台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往前走。

回到2026年，冠军袁思恒，他在参加比赛之前已经是舞台剧演员了，但是网上有人说他不够漂亮啊。决赛有一个环节，问答环节啊，你要抽一个字儿，然后来解释一下这个字儿。那一号，也就是冠军袁思恒，他拿到呢是一个错。如果你抽到错字儿，你会怎么去解释呢？他说，我觉得送我错字是叫我今晚不要错失任何机会，不要黄金的时间，惜字是叫我不要回望昔日，要向前行。

0: 说到底，选美比赛可能就是一面镜子。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它需要端庄大方的城市名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娱乐产业鼎盛，它成为了 TVB 的造星工厂。今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它就回应除了漂亮还能是什么。所以并不是很多人觉得港姐变得不漂亮了，而是美的标准也许变多了。从1973到2026，五十多年了，如果把这些年站上港姐舞台的人他们的履历铺开来看，你会发现上面写了四个字，不止于此。他们没有一个人停在港姐这个头衔上，这场比赛只不过是一场敲门砖，但至于你行将何处，全看你自己的本事。这大概就是这个舞台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答案了。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周六日的下午四点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京港话你知。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Acon Troublemaker 正式开启的是在周日晚间陪伴各位娱乐双王牌，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哈哈，又是一周没见的艾科，我又回归了。
0: 你上次上娱乐双王牌大概什么时候？
1: 上周应该周日的时候吧，我总感觉好像已经有5到6天的时间没有在台前了，
0: 一个礼拜了。
1: 对，我是在周五的早高峰出现过一次。
0: 我也得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有在这个直播台晚上的时候旁边有人了啊。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在上晚上的节目是周五，前天，反正忘了周几。
1: 对，
0: 那个戴毅同学不是感冒了吗？
1: 哦，
0: 他一直坐对面。
1: 哦，你俩是分开坐的。
0: 对，然后
1: 像采访
0: 麦克风
1: 一个嘉宾一样，
0: 我第一遍我这边开麦克风，那边麦克风还得再开一遍。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就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这个状态缺失很久了。
1: 嗯。
0: 怎样？过去这段时间没上晚上节目，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安排？就我不是之前跑了趟音乐节啊？
1: 对啊，万般的就羡慕呀。
0: 哎呦，
1: 从你的直播间就不是从你的朋友圈里面看到我最爱的安宇，
0: 对，然后就高清大图，然后其他人所有的那一个焦点，你就发现说就是音乐现场演出那些没有太大流量焦点，反而是那些来看演出的明星，
1: 对，
0: 好像很受关注。
1: 我朋友圈那几天啊，就好像整个北京城的人都已经去到了阿那亚，
0: 对，
1: 就是疯狂的刷屏说，哎呦，我碰到了王菲，我碰到了窦靖童。
0: 真的，你说如果光在什么一个音乐现场碰上他，大家拍一拍也就算了，吃饭碰上他，到最后啊，所有都结束了，往回走。服务区加油，
1: 还碰到了
0: ，哎呦，你们真的是我服了，反正就是全程大家好像就焦点都在这块，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你过去这一个礼拜有没有什么？
1: 我过去这一个礼拜除了健身之外，然后就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频直播。以往呢，我视频直播都是在咱们直播间，
0: 对，
1: 边说话的时候就边和大家在屏幕前分享了
0: 啊。
1: 然后后来我发现说，好像我不能一心多用，就是哪头都没顾好。最后我就想说，那要不我在上节目的前两个小时就开视频直播。我任务也完成了，是吧？
0: 对，
1: 稿子也写了，然后还和那个视频端前的一些网友有一次亲密接触。
0: 我原来刷那个小航晚上在家直播比较多，比如说录那个榜单节目的时候，我们华语金曲星光会，然后那两天的时候。

0: 刷着 PB 卷，晚上也在抽。我说第二天都不用早起吗？
1: 不是都在赶任务？你知道吗？
0: 但是很有趣，对对对，是因为月底了嘛，月底月初的之类的。一会儿回来以后来看看北京天啊。Hope you're honest, don't turn back.

0: Don't Turn Back, Kobe Udonis。 本来我来看北京的天儿，今天呢我们之前还在说这两天的气温并不是很高，就算它31度、你晒在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肉毒，但是今儿给艾克同学热够呛。
1: 对，我可能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北京这两个月好像出现的时间不是很多然后我今天下午刚好2点钟出发的时候、我竟然带上了我许久没有找到的那个防晒袖晒够呛，晒到台里差不多有40分钟之后我觉得有点晕了。
0: 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就是就出去你说的，因为之前一直在出差啊之类，在北京待的少，到哪儿发现都好像比北京凉快点。
1: 对对对，尤其南方地区
0: 那么热呢，啥情况、南方凉快莫名其妙，但反正这几天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温度、昨天我们预告说可能在周一的时候会有雨，所以这边我们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哈。今天晚上先说是多云转阴的一个天，今天晚上就开始阴了，最低气温没什么太大的变化，21摄氏度，然后明天真的就是阴转阵雨的一个天气，
1: 是的，
0: 最高气温降到30摄氏度以下，29摄氏度哈。
1: 而且明天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受冷空气的影响呢，周一午后到周二的中午将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那对于周一的晚高峰、周二的早高峰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昨儿还说这个下礼拜将会迎来一波降温，然后这边目前的预测就是说在周二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跌落到23摄氏度了、就一下变化挺大的，然后到了下一个周末的时候再逐步回升到30摄氏度。最近这个起伏上下你有个7-8度这种还是
1: 挺正常的，
0: 身边感冒的人也多，小心，正常，这到了秋天以后它就是这么变天，但是各位就是保重好自己身体吧，千万别感冒、
1: 对，但是我看这个温度我会特别欣喜，其实我们北京最美的秋天马上就要来了，
0: 我们就是一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是海底收光机新专辑《北方失真区》，但是现在打开这张专辑的界面呢，可能只能看到三首歌，之前有一些新上的歌，我们。

0: 那么一点点
1: 咸湿感，
0: 咸湿感、嗯、对，温润，然后又好像有一点海盐的味道，
1: 是
0: 整个就给你带来的那种好像在因为他们都是带着一点梦幻的感觉，那种梦幻好像就是落日余晖、嗯、在海边总是赶上日落的一个天气，然后在当中你就算有任何的不是很好的情绪，但好像都会被冲淡掉，
1: 对，
0: 又或者会在海水里边，也许它融化的会更慢一点，跟清水还不一样啊。
1: 我觉得这几年就山东这边的乐队好像发力挺猛的、嗯、从最初我们听那个逃跑计划开始，后来有那个橘子海，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海底时光机，包括我还在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那个
0: 放过那个
1: 迷雾之夜，
0: 对对对，春日玫瑰，
1: 对，春日玫瑰，
0: 春日玫瑰，对，
1: 也是山东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来看看吧，这张专辑究竟长什么样，
0: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勇敢的我》。

0: 少年感的一个声音啊，
1: 真的，嗯，特别明显，就是他的声音，你感觉是，就算当下的情绪，因为那一份少年感在，他挡不住他自己本身的那种热切的对于希望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他就算把现在所有的声音唱向大海，让它飘散之后，就依旧挡不住他前进的脚步。
0: 真的，他混音做太好了，就人生还是没有那么的，就是被失真掉。
1: 对，
0: 然后比较靠前，然后好像就是他在你的耳边不停的在诉说。
1: 哎，
0: 整张 EP 当中，我目前看到了三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了其中的一首，可以再听听其他的两首歌曲，我们在私底下再去做一个评判吧。
1: 真的，
0: 嗯，总之他是不打扰的。
1: 他那个感觉，尤其是最后收尾，他把所有的乐器撤掉，只留他声音的时候，有好多那种歌曲到最后它有一个无论是播放录影带录音机就当年那些机械结构咔嘣摁一下按钮咔给你看再出来一些无论是底噪的声音无论是回到现实世界不是一个音乐作品的声音的时候它就特像是之前做了一场梦或者宣泄过后突然酒醒的那一刻清醒的那一刻就会让人觉得说自然而然生活是要向前的清醒那一刻的时候把所有都放下留在之前那三分钟的歌里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给人也是更多那种希望感就听年轻人唱歌就是这点好处他年不年轻我不管啊就是年轻的声音唱歌这点好处他不像有一些你就好像抱把吉他坐在酒馆里边叭叭一唱
0: 哦声音特别低沉
1: 你听着你这哎呀
0: 嗯那和他们之前的有一些歌曲相比呢我是觉得他们这一次的情绪会相对平淡一些了
1: 对
0: 打开这个漫游 on off、on off 应该是我听的他们第一首歌
1: 嗯
0: 还有我爱你我的生活
1: 哎就很好你就觉得听他们的声音无论什么样的年纪你都可以 be a better man 都可以做到更好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0: 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Capital Cities Vowels 回来以后呢，我们也继续关注到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进行当中，然后每两天都会有一部精彩的剧目来上线。
1: 是的，
0: 今天晚上大家依旧能够看到的就是由安徽省徽京剧院来创作演出的徽剧《流民船》，将会在9月4号到6号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来上演。那该剧也截取刘铭传晚年最为悲壮辉煌的十年岁月，再现其临危保台故江建省的历史壮举啊。
1: 是的，这部剧呢也是分为序幕、巧计赴台、吉隆应变、危难同心、血洒婚礼以及护卫壮歌、悲愤问海，还有尾声八大篇章，又以刘铭传保卫了台湾、建设台湾的历史事迹为主线，也突出了民族团结的主题，深化了文化互鉴的内容，生动诠释两岸一家新的理念，也深刻弘扬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伟大民族精神，也是成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体的鲜活艺术载体。
0: 嗯，我看了一下，就是接下来几天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演出，然后每次我们在挑的时候都选择困难症，你知道吗？这一步又一步的，我们就随着演出的整个进程再往前推进的时候，可能每一两天我们都会跟各位来更新一下最临近的曲目啊、剧目这样的一些演出。
1: 好，
0: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到。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Craig David and Jonas Blue Hotline.

0: David Jonas Blue Heartline， 回来以后我们跟各位来公布今天的话题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作答啊，就是你最想放松的时候，最不想说费心思，想让自己快乐的时候，看的影视作品会有哪些？我们就近往上倒，大家留言，我就要先回答一个，就舒曼过来留言，他说 Friends。因为有很多其他朋友也提到了老友记、基本上都是一遍一遍就不断的在重复在循环的那种下饭神剧了。他说老友记，你要用老友记考我，我觉得我很多都能答出来。然后你就记得，就当时在老友记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桥段是当时那个谁 Chandler 跟 Joey， 然后他们跟 Monica 跟那个 Rachel 共同来进行一轮闪电快问快答，看谁能答对了解对方更细致的那些问题更多，多的人最后就能赢下，本来是钱，后来就变成了对方特好的一个公寓，然后那是最经典的一个桥段。然后当中那些问题我估计就现在我虽然看过很多遍，我不一定能够清楚的记得当时他们那个闪电问答的答案。然后我就直接，舒曼不是说能答出来吗？
1: 来，
0: 我就问他了。然后那个说，当时 Chandler 收到电视指南邮寄地址上，他的名字叫什么？瞬间回答正确，Chandler Bing。然后其实最后那个电影里边，那个电视剧里边桥段是 Ashley is Miss， Chandler Bing。然后他后边又补上了 Miss。
1: 对，那真的是老友记的死忠粉了，
0: 绝对的忠实粉丝。
1: 是的，我们平常在想放松神经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想看那个《动物世界》？这种纪录片我很喜欢。
0: 就是在那儿放着的时候，你就觉得听那个声音，我不是放松，我入眠了都。
1: 对，很
0: 特别有感觉，很治愈。
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 BBC 他们蓝色星球好像就是要来第二季还是第三季了。

0: 他们的主创就是在中国地区负责的主创团队也做客了娱乐座王牌。
1: 嗯，
0: 然后就是这几年可能带娃的时间比较久吧，就是蓝色星球也是我必点之一。
1: 嗯，星湖这边说了，能让我不带脑子看的别留悬念，要不我会琢磨睡不好觉。
0: 嗯，
1: 所以看的你就看吧，之前大家推荐的有很多都非常的适合。星际来了一个情满四合院，
0: 这个是
1: 情满四合院，是一个那个何冰演的，这北京胡同里边就某一个时代的大家的生活，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有爱，但是当中也有一些纠葛。一讲人生故事，那肯定就是邻里之间、朋友之间，
0: 嗯，
1: 那些这点事儿、那点事儿的有纠葛，最后是大圆满结局。
0: 哦，我又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发来了，
1: 嗯，
0: 说我爱我家、武林外传。
1: 嗯，
0: 咱们今天能不能挖掘一点新鲜的呢？
1: 向阳光，请回答一九八八，邻里亲情，特别有烟火气。向阳光，老友记，经典美剧。在之前还有很多加精了啊，就所有之前发的都加精了，嗯，在之前，然后还有向阳光说的我的阿勒泰草原风光干净通透，故事简单纯粹，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想要在近期看到于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鱼和音乐节，
1: 嗯，
0: 因为在5号6号其中一天的时间他将会登台为大家献唱。
1: 没错，然后这一次我们的所有的阵容已经正式公布了，因为最开始大家看到我们转发的时候还都是部分的阵容，有些名字已经很吸引人了。
0: 嗯，
1: 再之后呢，现在全部的阵容大家在我们大鱼和音乐节任何的账号，包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账号都能够看到，而且如果你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大鱼和音乐节这个账号，

0: 啊，能不能在这在那个各那个平台上，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小伙伴在直播吧，但我相信他们了解比我们还清楚呢。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所有的那些能带不能带的一些各种要求什么之类的，问完了，您踏踏实实的就可以下单买票。
1: 还没有正式开始开票呢，所以大家稍安勿躁。昨天我这个第一波宣发之后啊，有朋友就已经给我发私信了，说能不能给我送几张票？我说不好意思，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不再送票了。
0: 那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就是都
1: 得买。
0: 对对对，幸好我们过去干活的时候不用买，是吧？对 ，Lady Gaga，The Cure。

0: Lady Gaga 的 Cure。江敏聊一聊那些可能让你觉得很治愈的很疗愈的一些剧，放松的时候想看的，就因为今天有这一个想法，也是艾格同学其实推荐了几部都是那种让大家觉得蛮放松的剧集，现在又有一部新的来了。
1: 是的，我之前记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个斯特林角给我看吗然后我最近反正把它刷完之后，我觉得它是那种真的是不打扰的剧集，
0: 哎，真好。
1: 然后你就是哪怕你从倒着看，从第六集开始看都是可以的，
0: 倒着看也行自己给自己来一个天能，那个电影Tenant的叫什么来着，那不就倒着吗，整个世界都倒着可以可以啊，
1: 就直接可以看那个大结局的那种，
0: 太酷了。
1: 但整体的画面它都是呈现那种比较唯美，而且人物呢也都很颜值很能打，所以我现在慢慢特别喜欢这种好像轻松的又不带任何情绪负担，它哪怕这个故事没有讲得很完整的一些剧。
0: 对，
1: 今天上线的这部奈飞加拿大的校园爱情剧叫做掌舵少女
0: Crew Girl 哎，然后这一次时间定档的是9月10号会上线，没两天了哈，大家就能看到了，一次性放出全8集，一次看个痛快。
1: 是的，这部剧。

0: 呢是由 Vivian Lin 来担任主创的 Gossip Girl， 还记得那部我绯闻女孩吗？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剧版的超级少女，她其中的这个原班人马来进行指导。
1: 嗯，然后里边会出现的几个名字，目前我看到了啊，
0: 嗯，
1: 狂赌之渊担任主演的米库马尔提诺饰演女主，这个是印象深刻的。就第一，那个这个女生她是加拿大人，但是她是亚裔。
0: 嗯，
1: 我曾经一次看她，那应该是奈飞的一个片儿吧，
0: 嗯，
1: 叫凯特，那个电影多年前了，看完了以后对她印象深刻的一个小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再看她没有什么太多作品，因为她作为加拿大电影人来说，她可能参与的本地制作的一些电影剧集会多一点，
0: 嗯，
1: 但是也都不是什么大制作。再之后我今天再看到你，就是你发了这个以后，我去看她那个预告片，这怎么那么看着那么眼熟呢？一查是她曾经留下了很有好感的一个亚裔女孩。
0: 是，
1: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剧之前，反正她在电影方面我觉得最出挑的表现就是那个叫凯特的影片了。
0: 哦，她的长相真的很有观众缘，而且
1: 真的
0: 就是整部剧情也是讲得非常简单啊，是16岁的划船手 Tegan， 她成为一所精英预科学校当中一支问题男队的新舵手，也就是说女生担任这个男队的新舵手了。
1: 嗯，
0: 哎，她在带领队伍的争取胜利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应对团队当中很多的纷争啊，包括一些浪漫的情感啊，
1: 嗯，
0: 和对手团队之间竞争啊，包括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1: 很有趣。而且就是之前我们见到好多那些都是这个女扮男装加入男队，那打得比男生都要厉害，你就觉得说男生有些时候那些无脑的冲动劲儿吧，你真不如女生细腻，你就成不了事儿。结果就是大家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一刻男女之间是没有差别的，
0: 对，
1: 是吧？谁说女子不如男？
0: 所以整部剧我在预测就是加拿大版的现代版的花木兰。
1: 嗯，谁又不会被这种性格的女生所吸引？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是喜欢的，有好感的。
0: 嗯，
1: 更别说你一看她长相，你就觉得说特有眼缘，尤其是对于亚洲观众来说，肯定特别喜欢。
0: 嗯，
1: 推荐一下这个叫做《掌舵女孩》（Crew Girl）， 马上在9月10号的时候一次性放出全部上线。

0: Camila Cabello crying in the club。 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蛮治愈的电视剧分别都包含哪些，其中也包括了雪孩子提到的说我爱我家经典当中的经典，还有东北一家人这些情景喜剧。
1: 包括用户1007发来信息了，他说 DJ 老师请无差别出题考一下雪孩子。
0: 提到我刚才说东北一家人这一个剧的时候呢，我就印象深刻的是同那一时期有太多，我们曾经我忘了聊什么话题的时候也提过候车大厅，又或者叫什么候车室的故事，什么什么其他的那些炊事班的故事，一系列全是这个，但是当时特别有市井生活气息的，你甚至觉得拍的跟闹着玩似的。一个是东北一家人，同时期闲人马大姐。我前段时间认认真真在网上刷到了闲人马大姐的桥段，就是马大姐那一块跟家怎么吃炸酱面的，刘金山过来晃完了以后，人说你吃点吧，我减肥呢，结果馋的不行了，拿来吧你这碗就直接吃了。看的我第一又馋，第二我就顿时觉得说当年我们喜欢的那些情景喜剧，它节奏感跟现在我们看的好多不一样，一惊一乍的，你知道，就是它每次都是拿来吧你这种节奏，生气也是弹一下的，以至于后来我觉得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那些喜欢的搞笑那个节奏，我内心的喜欢都是源于那会儿的这种拍的跟闹着玩似的喜剧，
1: 一惊一乍的感
0: 觉，一惊一乍的东西。
1: 是、啊、但是我当年看那个《我爱我家》的时候，小的时候看不太懂，就觉得说他们是很温情的感觉。长大之后，就他成为我的 BGM 之后，我发现很多主角当中的那些台词都说的还挺深刻的。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些经典的回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Perspetti 这边提到了我老大任贤齐的那一部《夏日摸摸茶》。看了无数遍，我小时候不会主动看，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但是那会儿基本上中午的时候电视台特别爱放这个片儿，有几个就是让人觉得特别喜欢，因为那会儿上学啊，或者说寒暑假的时候，你中午吃着饭或者吃完饭下午一两点就开始放电影了，中午12点，而北京台影视频道那会儿放的点儿是最棒的，选的电影也倍儿棒，就是那谁任贤齐的好几部，要不然这个，要不然什么绝种好男人，还是绝世好男人，
1: 绝世好男人
0: 是吧？然后就是也就太好看，《夏日摸摸茶》看得我一愣一愣，太喜欢了。
1: 咱们之前做过一个电影系列的片花，然后我可以找出来跟大家等会儿来分享一下。然后虽然说现在已经身处北京的初秋了啊，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仿佛再过一个盛夏的夏天，
0: 夏日妹妹茶，对，
1: 妹妹茶。
0: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记得就当时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刘青云演的一个，他电视台要不放我都不知道刘青云还演过这个电影。一会儿鬼马狂想曲，各位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去看，太搞笑太好看了。
1: 我最近是看了一个这个比较偏向个人纪录片的一种存在，就是它叫前记，然后其中出现那个明星叫金喜善。你知道吗，就金喜善，他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女主的存在的。
0: 那个电影
1: 密会和李大人，
0: 金喜善，那个跟成龙演的那个，
1: 不，那我是说错他的名字，金喜爱。
0: 金喜爱，真不知道啊。
1: 就是他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因为是以他的个人视角来拍他的一天嘛，然后整部这个剧集的长短度大家都是比较。

0: 在出道在巅峰时期的时候就隐退了，然后在接了那部叫妻子的戏之后又再次重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他的生活像的一面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相处起来非常的舒适。
1: 金喜爱，妹妹叫金喜欢。
0: 金喜善，金喜爱。
1: 对，夏日摸摸茶这一段来了啊。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2: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3: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4: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3: 和你牵手。

0: 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益，最高额度一。

0: 抽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是 Velt 带来一首 Luna， 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说到的就是娱乐双排，我们也打开文艺日历，最近的演出也很多，但是怎么现在在奥森办的那些演出都悄没声的突然就演起来了，
1: 没有什么宣发，
0: 对，他没宣发、然后等我刷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现场直播了，
1: 对，
0: 然后我就说这啥时候开始的，然后一看其实挺好的这个阵容，
1: 对，我昨天看到那个翠梅好像就是他和就是他们整体的一个团队在告别这个奥森的时候坐在那个摆渡车上说拜拜北京拜拜奥森，我说这是怎么了、然后我才
0: 不干了吗？
1: 这怎么了？哦，原来刚参加完这次音乐节。
0: 是，就是他没留预算任何的宣发嘛，我要看看主办方是谁。而这一次我们提到的是叫2026奥森计划闹，然后在9月5号跟6号这一个周末这两天来上线的演出，奥森公园的南区露天剧场，这两天的阵容其实都还挺不错的。
1: 是的，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吧。昨天有谁呢？翠梅、帆布小镇，还有花墙、Joyside、马赛克乐队。
0: 啊，
1: 然后今天呢也持续进行当中啊。现在来到北京时间的是8:05，如果你现在想去的话，也是有点晚了，但是还来得及，
0: 没准能赶上 disco 女皇的演出。
1: 是的，
0: 张强啊，
1: 对，今天下午这场呢是对角巷乐队，还有音乐人石岩，以及新学校合唱团，以及心仪合唱强。
0: 然后如果让我选的话，肯定9月5号，我觉得这一天堆的全都是，可能我还很感兴趣的一些乐团，
1: 能蹦下低的，
0: 对，而
1: 且大字的那种，
0: 感觉他们还都是好吃不太贵型的，对吧？放在一起，现在还有很多我之前一直在传那个谁的帆布小镇的现在巡演的消息，马上就是他们的 live house 的巡演，北京这一站也有，翠梅是不是也有啊？不是翠梅，另外一个，反正就这几个都挺招人稀罕的，所以如果这一次错过了，我们到时候看一看吧。这阵容最近其实还挺多的，同时开启的最近其实售票的也在直播的银河左岸对吧，就那边我天天也在看直播，怼着舞台直接拍的，我觉得都不用去现场了。一个一个阵容真正进入到9月份，真是热闹的不得了。
1: 今年好像很多乐队就发来的这些这个疑问啊，说好像音乐节很少，但是我们周围体感不是这样的，觉得这个小型音乐节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0: 爆多。
1: 对，尤其是北京周边的一些小型音乐节，他们好像就是开那种周末派对形式的会多一些。
0: 是，但是就是宣发我觉得力量不多，应该好好的再铺一铺，然后其实都是好吃不贵，我觉得大家没事周末转一下，完全没压力，你听谁都觉得很舒服，没听过的也不会让你觉得燥的那种，就很好。那今天我们就马赛克吧，我就选个马赛克吧。我看舞台上那个标还是马赛克呢，我以为马赛克怎么了呢？结果发现，哎呦，挺好，继续演出，永远年轻，马赛克。

0: 上面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你这样放松的时候会看到哪些影视作品，然后七九五八最开始留了很多，比如说天使爱美丽，巴黎街头，奇幻温暖，配乐俏皮，这个基本上两小无猜啊，当年天堂电影院啊，天使爱美丽啊，这几部是我的大学室友最喜欢的。没事你就发现说他最近可能压力有点大的时候，他平时爱看鬼片嘛，就是他喜欢嗑着瓜子边笑着看鬼片嘛，就那会儿是他心情特别的畅爽的时候，看着嘲笑人家，你就过去你就没了，你就死了，然后你就看着这哥们太恐怖了。但是呢，当他你发现说最近可能压力大，然后说要舒缓一下的时候，他自己想放松，他会挑这几个。看得津津乐道，这四年基本上都是。
1: 就每个人的放松方式都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知道我近几年就看那个谢盈萱主演的那个台湾地区的剧集，我很上头。就是他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二季，叫《俗女养成记》。俗女养成记。
0: 我搜索，你接着说着。
1: 然后这故事的背景交代非常简单，就是他在其中的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在台北地区，公司已经辞职了，然后把他已经开除了。然后他说又不太好意思回自己老家，怎么办呢？结果他又担心自己的家人就不太认可他，或者周围的同学嘲笑他之类的，带了一堆的心理包袱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想到他的家庭就是稳稳地接住了他就你好像跟着这个女主角走了一次她的奥德赛时期
0: 挺好，我觉得就挺符合当下的一个主流的，对吧？就这样的一些故事，就好像大家现在身边的这种故事挺多的，但真正就是你说自己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份温情，跟他不叫托举了，对吧？
1: 接住了，
0: 承担能接住，就有一句话在歌里边，原来老唱 Somewhere to fall back to， 你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你知道说它是你最温馨的一条退路的时候，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1: 它其中有很多细节，我觉得导演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很认真。就是他有个表姐吧，小的时候他们俩就是特别喜欢比较，特别喜欢比赛，然后长大之后呢，也是这个表姐考上了一个名校，最终成为一个全职太太，但是她在自己的婚姻当中逐渐的丢失了自己，然后她呢，这个导演是如何突出这个细节的呢？就她总介绍自己是用第三人称介绍，
0: 怎么呢？
1: 比如说，艾柯说，艾柯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0: 他自己用第三人称这么说自己，
1: 对，
0: 这已经不去医院看看不太行了。
1: 是，然后直到就整部剧集已经结束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这个很温情的地方，然后他用了第一。

0: don't talk anymore。 后来我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比如说这边有提到了飞驰人生二抓娃娃，反正只要看到沈腾玛丽的喜剧觉得特别的轻松快乐，其中也包括了忘了是谁提到的那个夏洛特烦恼，现在有好多电视台可爱一直在重播夏洛特烦恼了，就是在里边然后谁留言说笑点密集，那个反正就是你把它当背景音乐怎么看都看不腻。
1: 是的，还有综艺向的呢， Snowby 发来信息，他说呢纪录片或者美食节目，我昨天晚上又播出了新的一期美食大赛，其他的评委呢都说潘帅最近明显瘦了，他参加美食节目还会瘦，这我不太信。
0: 哎，就美食节目幸好录的不是那么的频繁，是吧？就是还有其他的评委，大家能分着点吃。
1: 对，
0: 平时肯定控制。就在我现在都记得说那会儿，潘玮柏刚开演唱会巡演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大家的饭拍跟他发出来的照片完全就是两个人，他那会儿给完全吹起来了，那个体重你觉得都奔200或者200多去了，但是他属于那种你给他俩月，他马上就瘦下来的。而且他本身有型，他轮廓特清晰，他稍微瘦一点那个轮廓现出来了，只不过就平时加宽了，但是他不圆滚滚就很厉害。
1: 是，有一次我是在北京场的时候，他们刚好开完那个演唱会，然后有一个线下见面会，然后去采访他，近距离看了一下，就是没有说在镜头面前那么的夸张，他可能也是为了那个临近演出了要急速瘦身一下。
0: 哎，真的是
1: 这次在9月19号也会有他。

0: Mix Dakota。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大家聊一聊大家留言。我这边好多电影其实我原来完全没听过，但是一搜都超厉害的。比如说之前有朋友提到的《普罗旺斯夏天》，法国乡村亲情，阳光感十足。
1: 对，
0: 没看过。然后一搜法国的喜剧排行榜前十名，哇，太强了。
1: 还有 Percy Patty 提到了一个当年的经典，说此时电视正在播出的《宝贝计划》，当年的古天乐真帅呀。
0: 可不是嘛，那会儿嫩的哟，你跟现在比起来真的是。
1: 对。
0: 然后刚才提到那个《普罗旺斯夏天》，我就不是顺着那个说什么法国那个什么排行榜，我就搜了一下。你这样，你有什么印象法国的喜剧片吗？
1: 法国的喜剧片倒是没有，
0: 那真的，我告诉你，
1: 就是文艺片比较多。
0: 对，然后这边就是借着大家这个，我看了一下排行榜，然后这几个我就说我种草了的啊，就是第一，你绝对看过，只不过就是没归它归那一类，触不可及。
1: 哦，看过，
0: 对吧？
1: 为什么会归类喜剧？
0: 它归在第二，也是《天使艾美丽》，
1: 看过，
0: 对吧？第三，《虎口脱险》。
1: 这为什么是喜剧啊？
0: 啊
1: 不
0: 是，
1: 我说这几句这几部
0: 啊，因为它就是喜剧嘛。然后再之后呢，就没看过了，我没看过啊。与玛格丽特的午后
1: 没有。
0: 然后这个是没有的，我开始种草，现场现家想看。然后再之后，巴黎淘气帮，这个感觉很棒，
1: 名字非常的生涩。
0: 蝴蝶，然后排在第七的这个是小时候同学这个带着我们一块看的，看的所有人笑疯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法国喜剧片，叫你闭嘴。你闭嘴，你什么闭嘴？你各位猜吧。

0: Roma, Roma, Gaga, Ooh la la, What about romance?
1: Lady Gaga, Bad Romance. 我们先把最后大家几条留言先大概说一下，然后之后我们也有一条文艺日历跟各位要来分享。先说的这边就是看到dialogue 提到憨豆先生系列，我原来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爱看憨豆先生系列，憨豆特工。其实第一部第二部还行，第三部我觉得就不好看了。然后这个再之后他说还有卓别林，小时候也是电视上放的，太喜欢了，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等等等，这些都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朋友看啊，刚才说的先放弃吧，反正刚才提的那几个就是这样的，陈明迪就在他上面，金凯瑞演的一系列的小说可爱，没事重复看了，
2: 都是六宫主播的
1: 对吧，然后这个什么大话王嘛，然后那个冒牌天神，变相怪杰，这几个那个冒牌天神当然是最爱最爱之一了
2: 那个时候确实看卓别林这个系列就打开了我第一次人生当中默片时代的记忆，
1: 真的我们已经远远的跨越那个时代了但是你想电视上还在播，就证明有多经典对吧。
2: 我那天翻看了一下，就是曾经我追过的一部电影叫 Her、
1: OK，
2: 你看过吗？就是寡姐声音出演的那部电影，
1: 必须的。
2: 然后呢，就是他，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几几年上映的。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2013年上的。然后他的故事设定是在2025年，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2026年。
1: 你回头看很多那些年的电影，基本上他在设定未来世界、人工智能，甚至中国人会飞，就这个状态的时候，基本上全都是在2020几年，2020年一直到2026年，差不多都是在这几年逛的。所以你会看到好多2023年、2024年、2025年、2026年是算远的了。
2: 对，
1: 后来我发现我们虽然没有全实现，但是已经有其中一部分实现，也很不容易了。
2: 是的，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和豆包来对话了。虽然说他没有太多的情感赋予吧，不太像那个剧中那寡姐，
1: 真的
2: 和长情的陪伴。
1: 那就是更不用说，就是人工智能还要谈恋爱，对吧？最后还跑路了。完了以后，我们跟各位打开文艺日历。当年就是曾经提到过，说每次期末考试完事儿以后，第一件事先去看一个。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以及参加话题互动。那今天我们先来听一些老歌。1991年的9月6号 Beyond 发行了第七张的粤语专辑叫做《犹豫》，由 Beyond 和 Gordon O'Young 联合制作，收录有10首歌曲，这也是乐队与新艺宝唱片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专辑呢，从非洲探访难民

刚刚耳旁这首《谁伴我闯荡》由刘哲辉作词，黄家驹作曲。90年代的 Beyond 已经闯出了名气，却深陷理想和商业的拉扯当中，一边要迎合市场，一边不肯放下摇滚表达，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把迷茫、孤独摊开的赤裸裸。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呢，我们说完了老专辑，也要聊几首最近的新歌了。首先是莫文蔚的《昨天今天》，王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首发主打，复古的 R&B 曲风搭配都市氛围感的律动，莫文蔚亲自完成了歌曲的和声设计和和声的演唱，让这首歌呢不再只是王苏泷写给莫文蔚的作品，而成为了两位音乐人共同完成的一次联名。明天也会揭晓新一期的榜单了，而这首歌会冲上高位吗？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莫文蔚《昨天今天》。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来自于吴青峰的《晴天娃娃》，是剧集《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吴青峰呢，此前处于休眠模式（打引号的），为了这部剧呢，也是被强制唤醒。剧方邀约时候呢，给到他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要求，就是说试着忘掉自己过往500多首作品的写作惯性。整首歌既是写给剧中追逐理想的音乐从业者，也像是吴青峰写给创作者群体的一封独白。

下面是一首我们这个时段的彩蛋歌曲。你是否也常常会想说，当一个人身处理性无法继续解释的位置，还可以如何站立起来呢？下面这首歌叫做《芦苇之歌》，来自于海龟先生，全新上线。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

现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通过全网的社交媒体来搜索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1995年的9月6号，张信哲 Jeff 发行了专辑叫做宽容，这是他成立个人工作室潮水音乐，加盟科艺百代之后的第一张大碟。制作人阵容很豪华，李宗盛、小虫、齐秦、马兆俊，那么这样一张专辑也就诞生了像是过火这样的歌曲。这首歌由陈嘉明作词，曹俊宏作曲。最初呢，阿哲只把它当作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一度考虑放在专辑的 B 面靠后的位置，对，当时是磁带。可磁带上市之后，市场给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没有主推，没有 MV，靠着听众的口口相传过火，这首歌曲是一路走红，大量歌迷写信致电唱片公司，给电台强烈呼吁，给这首歌曲要补拍 MV， 要在台里边多播这首歌曲。而这首原本的边角曲目却逆袭成了国民级的传世情歌。

来听来自于阿哲的这张专辑《宽容》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由马兆俊作词作曲。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很感人，马兆俊在低谷时期，妻子一路陪伴鼓励他度过了那段艰辛生活。在一次会议当中，马兆俊弹着吉他也唱起了《宽容》的 demo， 张信哲就是深受感动，因此决定全力演绎，也是一首真情满满的歌。让我们来听，来回味，来去记忆自己曾经的记忆。

爱追光的陈玲儿终于出新歌了，在8月27号全新单曲《光透进来的地方》正式上线，这是她时隔8年的专辑当中录制的第一首歌，也是新专辑正式发布前最明确的一次预告。

我们继续来听8月28号正式上线的李宇春亲自作词，郑楠作曲，呼兰创作 rap 段落。这首歌叫做《我要幽默》，呼兰教出来的词，李宇春觉得很可爱。歌曲就源于李宇春参加脱口秀的时候的一些节目的经历，把铺垫、反转、谐音，还有 callback 等等的脱口秀的一些专业的元素融入到了歌词当中。表面听起来呢，是一首很轻松的解压曲目，而拨开旋律才会发现，幽默不是无脑的搞笑。而我要幽默这首歌又会唱到一些什么样的李宇春自己在经历脱口秀的一些心理状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再继续感受一下这首老歌。在1995年的9月6号，李泉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上海梦》。李泉就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他呢，以第一名成绩从钢琴作曲系毕业。作曲的时候，经常能够随心所欲地去游走在钢琴、协奏曲和爵士乐之间。这是音乐诗人给这座梦一般的城市送上的浪漫情书。让我们来听《上海梦》，来自于李泉。

今来听这首歌曲，还真的是非常的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也不得不说上海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还都是音乐类的节目呢。在这里我们要继续来去分享来自于李泉的歌《不要闭上你的眼睛》，这是李泉从上音教师身份跨入到流行乐坛的开篇作品。90年代的中期，华语乐坛情歌大多都是走一些通俗的直白路线，而这首歌呢，带着古典文学的气质，把爱人的眼睛比作北斗星、浩瀚大海，意象浓烈又诗意。编曲也融合了古典钢琴、合成器流行，也是魔岩当年试图挖掘内地学院派创作人的一次尝试。我们来听《不要闭上你的眼睛》，来自于李泉。

晚七点到八点，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听听 FM 里找到节目的回放。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明晚再见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国外的可能见的，我们可能没有，可能最早是破铜烂铁拿锅碗瓢盆的敲，但是我们这个剧可能更不一样，所以当时觉得哎，这个想法很好，然后就马上就觉得哎，一拍即合，就
1: 听起来也很搭。花木兰的故事呀、啊，各种各样的节奏点也非常适合打剧。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从各方面的想法是来说，就是花木兰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我们可能是初中课本才读到，但现在的孩子他们已经开始背木兰词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个，首先它是一个词嘛，它的文字相对更加的精炼，或者是描述的它不是那么的像咱们现在的散文以后小说描述的那么详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它搬到舞台，用舞台的

0: 没来中国儿童艺术圈看过戏，你们可能对儿童剧还停留在戴个大头娃娃呀，或者是演棵大树呀，其实那是多少年前了。
1: 小朋友们说还得是那个样子。
0: 对，其实不是，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国家院团，我们的剧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看的成人的话剧。

0: 好了。
1: 好，台词台词，我们要听一下这位选手台词怎么样
0: 啊？我就说一句吧，因为也没有提前准备，那就选我替父休假的一句台词。
2: 老板，这奖我要改小。好了。
1: 声音非常的干净哎，对吧？我听着声音就觉得他很有那样的一个，就是唱歌的时候，还有包括台词，他其实两种声线。
3: 对，
1: 然后唱歌那个声线非常有一种少年感，然后同时有一种英勇大气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嗯，我是愿意投他的。然后你的感觉呢？
4: 就是刚才大家听他最后那个台词啊，你们可能突然听这个台词会觉得，有一点儿有点奇怪，这不是，因为我们整部戏它的风格是更加的欢乐，或者更加的童趣，或者更加的漫画，所以在他替父休假，他是要装一个男孩子的声音去休假，不然就被发现了。
0: 毕竟是我第一次的装男孩。
4: 对对对，所以而且他那个时候年龄变偏小，所以他是这样一个状态。等到这部剧从头往后走，到了十年，到了当了家。

0: 镜试戏
1: 啊，试戏的时候，对不起啊，在试戏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一个美声唱法的一个音乐剧的一个选段，就是它含一点美声元素，但总体是一个音乐剧的一首歌，
2: 嗯，
1: 来作为我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方法吧。对，
2: 要听要听要听。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齐书荣啊，看看你来试一下孙汉这个角色哈。
1: 到我试戏了吗？
3: 啊，到你面试了。
1: 那我还是站起来好了。那我就把我试戏的时候那一段，选自《悲惨世界》里面典狱长沙威的一首咏叹调叫《Stars》，我来让这个评委老师们点评一下。
2: 那你既然选择这段呢，我们就加上伴奏好好的唱一下得了。
1: 好
2: 啊，然后在场大家都是评委哈，一会儿唱完以后要决定到底要不要给他这个角色。他虽然现在得到了，但不一定，因为这首歌没有唱好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角色给拉下来。
1: 我的生涯就截止于今天晚上。

0: 今天在这个非常的一个隆重的环境下，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1: 来来来，我们听听看，就是现场的评委怎么样了，讨论一下他能不能适合这个角色。
2: 他这个歌声很有质感，我觉得可以胜任大将军这个角色。
1: 嗯，为什么呢？
2: 嗯，
1: 哪一段让你觉得会打动你啊？
2: 我觉得唱的就是他的音色，就是很有那种金属质感。
1: 啊、
2: 然后呢，主要是他的外形，
1: 嗯，
2: 我觉得还蛮像大将军的。
0: 就是靠那个，不靠实力，非得靠
2: 形象，
0: 靠形象吃饭是吗？
3: 对，主要是靠形象。那其实因为我们一个剧当中他的人物，将军他肯定要高高大大的。
1: 你等一下，你一会儿再点评。来来，
3: 对对对，
1: 陈志腾点评一下，嗯，
3: 啊，腾腾点评。
4: 我还想再听首那个中文的。
2: 外国歌不足以表达这个，
4: 对，毕竟我们这个大将军是中国人。

0: 嗯啊，
1: 就你刚才这段的表现，你觉得他这个声线呀，包括这个人的一个面试的情况啊，你觉得怎么样？
2: 相当没问题，
1: 就这样就相当没问题了。你要竞争很激烈哎、
2: 啊，我觉得很好啊。
1: 你好在哪里吗？
2: 我觉得他的就是声音就是很符合我心目当中将军应该拥有的声音，很浑厚，
1: 嗯，然后明亮，权威感，
2: 对，嗯，对，嗯。
1: 好，
2: 很有安全感。
1: 嗯，亮哥
3: 老师，
1: 你听完以后的感受？
4: 哦，听完就是从声乐角度，这佳丽已经说完了。那、
1: 哎、你们正常面试完以后，就他演员他唱完以后，聊完以后他就走，对吧？
4: 对对对，
1: 现场不点评了。
4: 现场不点评，但是现场你可以提问、嗯、或者提一些要求，然后再让他再去达到。
1: OK、嗯。
4: 包括完事以后还要去唱谱，就是把剧中的谱拿给他，现场即兴就唱，可能给个5分钟10分钟准备一下，是这样一个情况。
1: OK， 好，现在舒荣已经离场了，我们可以一块儿讨论一下这个演员怎么样。
4: 刚刚这个演员他的、嗯、声音来说，他的音色他是个男高音，他的音色是能完成大将军这个音域的这个角色的这个音域这个音色，然后加上他的身高高，也比较的魁梧，演将军合适，因为我们一个剧当中我们的人物他有高矮胖瘦高高低低矮矮的，是要错落的，不能像一个舞剧一样演员是同样身高同样条的，那就不行，那人物形象区分没那么大。
1: 所以第一是声线，第二是外形，
4: 对，
1: 然后呢，
4: 然后还有他的台词，以及他在他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如果是说这个角色要选择这个角色，如果是一个木讷一点的人，他就可以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如果角色是要一个很灵的人，他就要给人很灵动的感觉那种，所以也是根据也是通过外形、身高，包括他的性格，还是要靠这个人物要贴切一点。
1: 那如果最终定了好了以后呢，就会给他发微信，就告诉他就成功入选了。
4: 对，其实我们有过线下有过一试、二试、三试，就是
1: 这么严格。
4: 对，到第二试觉得他有

0: 剧的话，演员一定是要千挑万选，一定要仔细再仔细，斟酌再斟酌。
1: 它是很大的 IP， 所以如果成功的话是会大获成功的。而且事实证明现在第一轮演完以后确实很成功啊。
0: 其实 IP 是我们应该是做好的，那么作为我们全新打造的一个又是首创的打击乐音乐剧来说，我们不管每一部作品都会奔着这个方向，这个艺术要求和这个规格去应试面试演员或组建我们的整个演员团队，一定会是这样的，每个戏都这样。
1: OK， 他们两位呢都是这次外请来的演员。刚才那位帅哥是你们团里自己的演员，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陈志腾，在花木兰这个剧中饰演侯大

0: 我的父亲，那会儿我三岁，然后迪士尼舞台剧版，第一版的将军的饰演者。
1: 哇哦！
0: 然后我去看过他的那个现场。
1: 哦，你是演员世家耶？
0: 啊，对对对，没有，我父亲演的那个叫李翔，我记得就是和迪士尼动画片里的那个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就对。从小就看过父亲在舞台上去饰演这个角色，然后对花木兰这个剧非常的情有独钟，所以当我知道我们单位会有这样一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拿下它，就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1: 妈呀，典型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哎，
0: 对，就是我会觉得有一种父与子之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
1: 哦，好可怕。
2: 爹演完以后我儿子继续来演。
0: 对
3: 对，
1: 所以呢你当时也要唱歌什么的也是一样的流程。
0: 嗯，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就是规定的曲目。
1: 哦，
0: 然后就是想试侯大夫这个角色的，
1: 嗯，
0: 都要去唱。
1: 嗯，志鹏呢是北京电影学院学志腾啊，学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这专业的，非常之好看，所以欢迎大家赶紧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他现在纯素颜的一个状态，
0: 谢谢老师。
1: 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今天晚上人气全靠他了。来吧，那就前试戏试戏试戏。
0: 哎哎哎，那我就试一个那个侯大夫的歌吧，行吗？
1: 你该怎么试就怎么试啊。
0: 哦，
1: 我们都评委。对啊。
0: 哦，那就大家反正也都知道，就帮我搭一下好吗？
4: 火头军呀，嘿乐逍遥，
5: 乐逍遥。

0: 就像你说的，它是一段诙谐搞笑的，所以它在这一块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些幅度啊，那些动作啊，都更加的夸张、好玩、童趣，这一块。
1: 那这个角色应该找什么样的演员呢？
0: 就是他这样的，
1: 好看的
0: 啊，没有。首先一个是身高要高。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军头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唱形体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跟他跟花木兰有很多形体的托举啊，包括这一定要非常协调，所以这个角色还不能只找歌剧演员，因为歌剧演员可能在形体方面他们这一方面训练相对要少，所以必须要找个音乐剧演员，他的形体的灵活度、他的柔软度、他的能力啊，综合的这一个角色是非常综合的。
1: 而艺的演员都非常棒啊，优秀的也非常多，好看的也非常多，唱的好的也非常多，最后他怎么胜出的呢？
0: 因为他长得太好看了。
2: 现实啊，真的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0: 没有，确实还是因为其实这个火头军和将军啊，他会有一点木木的感觉，有一点，所以他在他非常的神仙颜值下能够感受他那么一点点的纯单纯，所以就适合这个角色。
3: 是蠢吗？
0: 对，单纯。
4: 先说的蠢我听见了。
1: 总之吧，我们也通过前半个小时非常诙谐的方式跟大家说了一下，其实这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把角色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经过了好几轮，然后最终把这个组搭建起来了。
0: 是的，你像我都没选上，我的首演都没有选上。
1: 你该不会也有中意的角色吧？
0: 没有，我首选我都是属于我巡演才沦落到去演一个多功能，但不能叫沦落啊，就是荣幸的到了多功能，因为我们这个戏一共
1: 你认真的讲，你自己会想演哪个角色？
0: 我呀，其实都还好，因为没有适合我的，就是我觉得是角色是没有适合我的。
1: 你也可以演花木兰啊，就对吧？那就女扮男装嘛，然后直接是个男生来。
0: 是我可以，我就怕我的体重踩在他的肩膀上，他受不了。
2: 亮哥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想法，就是什么都可以演的。
0: 不是，因为还是要觉得适合你。但如果是觉得适合的角色，我肯定能去争取。但是确实当中没有适合的角色，所以我就非常荣幸的在首演这一轮就被 pass 了。我是巡演才有我，巡演然后才能演一个。这个服装多功能的角色，还有一个非常要讲的是，我们这个剧一共就是12个演员，除了花木兰女一号，她自己就是从头到尾演女一号，包括我们的男一号侯达夫，包括我们的将军，包括所有人，全部要去一人分饰多角然后每个人他可能会演到4到5个角色，那你基本就是秒变，你这一场戏是村民，你下来换了衣服又是另外一个村民，或者可能是渔民也好，或者你前面卖酒的，可能下一场你是卖布的瞎说，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到了别的地方你要演战士，你要演刚入伍的战士，然后你还要演在已经在部队里待，
1: 听起来很忙一直在换衣服和
0: 换
1: 角色。
0: 我们换衣服拿秒算，拿秒算，可能就是10秒20秒就恨不得换了一个赶紧上。所以这个戏它累在哪，就是换衣服非常累，对多功能演员来说，包括因为舞台很大的话，它的跑动。他要积极的跑动，这是也很耗体力的。所以就是那天我们在展演的时候，也是那些评委老师说，包括在一个儿童剧来说，或者一个音乐剧来说，在这么少的演员完成这么一部大的剧，一部大的音乐剧来说，他感觉以为是好几十个演员，其实我们就是12个演员在舞台上。
1: 它是一个大制作。
0: 是的，是的，所以也是。非常的就跟打击乐一样，我们这个也是算开创先河，就一个人演，其他的11个人全部都要演多功能。
1: 是舞台有多大呢？然后要跑起来有多费力呢？我们的尹亮导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自己的腿给跑，
0: 对，所以今天穿了个短裤，因为我的脚还有一个护踝的工具在这儿，
1: 就在舞台上受的伤。
0: 是的，在暑期巡演的最后一场演一半的时候，那个在舞台上摔了一跤，因为我拿着道具看不见，然后就摔那儿，然后脚崴了。
1: 当时是很疼的，然后坚持很疼的去完成那个演出，
0: 特别疼。然后因为你还要完成下面的演出，还有挥旗跑动，还要举着旗从头跑到那儿，然后来回的跑，就是真的是疼。然后我是下去以后，我就找了一个空档，快速的拿了一个绷带给他先绑着，因为不能让他再崴，然后在这样的情况有点支撑力，然后再进去。不想瘸着演，但是没办法，他还会有点瘸。
2: 这段车亮哥说的这个确实是让人非常感动，因为我在他演在前面演的时候，我正好在台上，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他拖着一条残腿慢慢的走上来。我当时我在想，

0: 我记得这段戏过了呀，怎么亮哥还在人物里面没有出来吗？我当时在惊讶，戏都这么好吗？结果下了台之后才知道他的腿真的摔伤了。嗯，那一下在台上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很敬佩，因为这种事我可以想象到他有多疼。后续的时候我了解到他的腿受了那么严重伤，在台上如果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下去这个东西。
1: 但是我相信对你来说你也会进行下去的，因为当时啊他是疼，但是你没有感觉到那么疼到不能行走，你的其实你的
2: 精神是在
1: 还在那个戏，
2: 是的。
1: 然后你知道你的目的是要完成这个戏，回到酒店以后，回到休息下的时候就特别疼，到了第二天就真是疼，这肿的皱纹都没了，就变成纯猪蹄儿。
2: 我其实也会挺后怕的，你万一要是在台上骨折了怎么办？你再继续让这样跑来跑去的话，
1: 如果是骨折了还就真上不了台了。他们说，因为我没骨折过，但是我听说是如果是骨折了的话，他的那个是没办法动的。但是当时我觉得能动就基本没有骨折，就是韧带啊或者肌肉啊这些，所以还是可以咬牙坚持的。
2: 敬业还是非常敬业的，但在这里还是提醒所有的演员朋友们，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啊。对，
2: 现在的演员演职行业也确实都是高危职业了，
1: 演员真是高危职业。
2: 对，歌手也是啊，在演唱会当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故，
1: 因为你会有舞台，有舞台的不可确定性
2: 调度都会出现各种状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的。来吧，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音乐段落当中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唱的话。我们今天认真的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个演唱段落，要不然花木兰跟大家来一段。
3: 行，那我就来一段刚刚进到军营里边的战甲红装。
2: 嗯，你在剧里面一共有几个唱段啊？
1: 从头唱到尾。
2: 哇哦！
1: 但是具体多少个我们没数过。是吧？
3: 是的，
1: 他就没写着。
2: 明白。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段落？
3: 就是我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段落。
2: 你要不
3: 是比较欢快的。
1: 在从军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和他一起来到这个军营的那些战士们。
3: 对。
1: 还没进军营之前。
3: 是的。
1: 战甲红装。
3: 来吗？
2: 来，我们听听看。
3: 我这样站起来吗？
2: 好呀。

0: 这段他正在路上看到一汪水，
1: 水
0: 然后去解渴喝了两口。
1: 拙劣的表演，你们跑。

0: 快进来吧。
1: 哎，来了。
2: 好了，可以了。是不是很欢快呀？
3: 好好听，这音乐写的很。

0: 听。嗯，在看直播，我们粉丝说都想去看戏了。没关系，你错过首演的话，接下来还会有第二轮的，是吧，梁导？
1: 对，我们10月1号，我们国庆期间会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中国儿童剧场来再一次上演我们的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剧场观看。
0: 而且特别厉害是，接下来要走巡演是吗？
1: 我们暑期刚巡演完一轮，然后我们接下来国庆节之后就是来一个大巡演，从10月下旬一直到1月份，会去到全国各个地方，有很多地方是我们都没去过的城市，但这回都会去到。
0: 哎，这次暑假走完一圈巡演以后，印象深刻吗？哪个地方的大家反馈更好啊，或掌声更热烈呀？
1: 其实不是自夸，就是确实是去到每一场，真的是观众们都是非常的热烈。可能为什么会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当中，你觉得鼓掌是在戏点或戏结束鼓掌，
0: 对，
1: 但是观众会跟着他唱的歌。

0: 其实我们不够沉浸式，但是观众已经把它变成沉浸式了。
1: 对，
0: 观众们跟着我们舞台上一起在心动，一起在欢快，一起在情感牵绊，一起共呼吸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衡量一部戏受不受欢迎，它是真实受欢迎，并不是结尾的掌声有多么热烈才是欢迎。当然，我们结尾掌声也非常热烈，这实话实说。
1: 哎，所有的主创现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想法嘛和设想，我们这个戏到底能不能成功啊？它成功的点子把它列出来呀、啊。但是可能心里还是会打一些这个不确定的这些点，所以在这个剧上演之前，你们是不是也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还是说我就一开始就很自信这个剧一定成功？
0: 作为一个艺术来说，我们永远要抱有怀疑态度，因为你要永远怀疑，你才会永远找到它还可以再调整的、再修改的、再提高的。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但是方向是我们相信这个方向应该没有错。但是永远要保佑它到底有多受欢迎，还有多么好的空间，多么大的空间可以再去发掘的，也是要永远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1: 就自信的底气是一开始就有的，
0: 是的
1: 但是随着一场一场演完以后，观众给的正向的反馈会让这样的底气更加的坚定。
0: 而且包括我们演员，我们可能在平时如果没有面对观众有的戏的点的时候，我们自己熟嘛，可能没有反应过来，但是观众给出来了。所以像我们演戏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点是观众演多了，观众这个点是他一定会有效果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会着重的去点送一下。
1: 这就是每一次巡演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一点一点在修改，更加完善的。
0: 对，每演一场就是对所有的演员的一次提高。
1: 看我们的观众在说，哎，魏老师是怎么做到在舞台上比拿麦克风唱的还要好的？
2: 基本功就是在这摆着呢。好呢，
3: 什么意思？在舞台上？
1: 他的意思，你在舞台上唱的更好，比我们直播间当中，意思是你在舞台直播间当中已经唱的非常好了，在舞台上唱的比他还要好，是你怎么做的？
3: 因为舞台会更宽广，他的那个气场，人的气场是会更加的放大。就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你的气场就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气息的状态。
0: 还有一个有人物，有服装，你有整个舞台，
3: 对对对，
0: 给你构建了一个这样的规定情境，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他会更加的自信，更加的融入，更加的投入。
1: 角色一扮上立马就进入进去了。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买票？应该是中国儿艺自己的公众号就
0: 可以了。对，那个公众号小程序都可以。小程序吧，公众号。对，
1: 小程序公众号都行。
3: 今天好像是最后一天，那个早鸟票七折。
1: 今天还有七折。
3: 今天最后一天，赶快去买吧。
0: 今天最后一天七折，
3: 因为明天就恢复原价了。
0: 对，明天原价。
1: 现在儿艺的票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儿艺特别好的一点是，上一部夜莺也是大女主的戏，这次花木兰也是大女主的戏。我们都知道音乐剧其实是男主的一个天下，你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本身是件特别感人的一个事情。
0: 首先是这样的，夜莺也好，包括花木兰也好，我们的导演是毛尔南导演。然后这两个戏刚好是碰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在这个戏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戏，就是今天刚演完的送不出去的情报，也是毛尔南导演的，那个就是大男主
1: 啊。
0: 其实没有绝对的选男女或主，但是刚好碰见这一个主题，这样一个题材，它就是大男主大女主，它就是这个。
1: 对于女生演员而言，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0: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哪个段落呢？来吧，大将军，跟大家秀一秀。你在剧里面的唱段不多是吧？
4: 对，我在剧里面的唱段，他更多的，他没有个人的一个独白，他更多的是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承接这个舞台的故事的变化，他更多的偏向一个功能的一个角色。对，但是也是可以有唱的地方，
0: 有唱的，
4: 简单的唱两句。
0: 而且其实他的唱还是比较重要的，大将军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
4: 那我
5: 今天刚演完情报，你就唱情报，情报，
0: 情报，情报。
4: 那我就唱一个，就把对那个地方是，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唱这样的歌，因为，其中的有一个段落我不能剧透太多啊，但是在军营里面有两个人，他会给花木兰给花木兰使绊子，然后呢他们就采用了一种卑鄙的手段，想让花木兰当众的出丑，但是因为花木兰的聪明的机智啊，包括侯达夫的英勇的能力去化解这个问题，最后让他们弄巧成拙，所以我就把这一段让我看到了这样非常荒唐的一个场景，我唱出我心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那话不多说，开始啊！情报，情报，
6: 时候查明了敌军的踪迹，备战备战，我们决胜的时机就在眼前。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我来了。
4: 嗯，好，没有伴奏的是。对，好，就来吧。
3: 为护家国，远离故乡，
7: 长枪在手，莫惧。

0: 登朝堂，见君王，看我封侯有百相。
1: 二位将军都是栋梁，三军齐发斗志昂扬。待到胜利时刻，待到胜利时刻，炊烟起，锣鼓响，百姓欢庆安康。
2: 当当当，当当当。
1: 明日整装战备，后日寅时开拔。
3: 对了。
4: 哦，好，这段真好。哎呀，妈呀，真的是难为大家了。
5: 非常感谢两位给我这个搭了一下戏啊。
2: 对，因为我觉得他一个难为是因为这个空间相对舞台要小，
4: 对，
2: 所以他是特别放吧，又有点怕有点炸。
4: 是的，
2: 对，但是在舞台上他那个距离感、空间感，他就可以再放。
4: 当然，当然，我们这段是纯即兴的，大家也没有对过的。
2: 对对，没有对过，没有对过。
4: 哎，这个默契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而且你在旁边给他们用通过人声的方式给他们一些间奏的音乐也很好，真棒。而且我很喜欢这段它的紧凑的一个程度，
2: 嗯，
4: 所以整部剧它应该是做的非常紧凑的，节奏感也是。
2: 我们整部剧是没有中场休息，非常紧凑，就会让你目不暇接。目不暇接就是它有非常丰富的、非常多的调度的画面完成，你会盯着这看盯那看，你的眼睛是跟不过来的。
4: 嗯，
2: 所以整个戏节奏非常紧凑，而且是毛尔南导演的几部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节奏紧凑，一点不拖沓。
4: 嗯
2: 啊，然后该张的张，该收的收，乖乖的看，该放的放。张弛有度。
4: 嗯，花木兰我没有看过，但夜莺我有看过。夜莺的舞台的舞美做得非常的漂亮和奢华。
2: 是的，是的。
4: 这次花木兰应该也是吧？
2: 风格不一样
4: 啊。
2: 风格不一样。花木兰这个戏它的舞台，因为我们有一个打击乐的架子在后面占据了我们的最高点，所以是这一方面我们一个舞台上也没有东西再去堆砌了。
4: 是。
2: 所以就在其他的景来说，尽量做到完成的就是最开始的九渊村。安静祥和呀，包括他上花海啊，那花的浪漫呀，就是尽量会去完成这个。相对于夜莺的景和这边更实一点儿，夜莺的景它更虚，四两拨千斤的感觉，然后这两个戏都是一样，都属于对演员来说是没有表演支点的。因为正常的一个戏来说，我们可能会三角前面后面中间会有支点，但是这两个戏都是毛导的作品的，都没有支点，支点只是最后面就有一个乐队，中间他们会在我们打斗非常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们那个架子会来到推到前面，然后再进行旋转。
4: 那这次挑战其实挺多的，
2: 挺多的。
4: 你要跟打击乐的乐手一块现场的一块去拍，
2: 是。
4: 所以但凡谁出现了一点偏差的话，他就会出现大的偏差。
2: 因为多方合作，其实这次花木兰的挑战不仅仅是这部剧是打击乐，它是多方合作，那个众多，所以其实比夜莺的难度更大，夜莺的难度更大。那我在夜莺里还演了小皇帝呢，你看，你可能看的不是我那场。
4: 对，我看的应该不是你那场。
2: 对对对 对, 对。
4: 然后舞台调度也是非常之多，像你刚才所说到的，
2: 对对对对，
4: 调度多的话就很容易是就是演员走位容易。
2: 他调度为什么多呢？其实我怎么去打比方，就是其实我是这几个戏跟了毛尔南导演做他的副导演以后，我才发现他导戏最大的风格就是通过人物关系，通过你要人物在舞台上执行的行动完成你所有的调度场面。这个调度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连环画
4: 啊，
2: 一个一个画面然后完成一整个故事。再打个比方，就好像你
4: 这个如果紧凑做得好的话，那个节奏点就非常棒。
2: 对，就好比你拍了很多照片，老点右键，就像你一个电影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画面，但它的机器它放的速度比较快，它就完成了一个动态的，
4: 所以就需要演员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记忆它的这个站点。
2: 而且这个戏它的调度特别多特别碎，是需要演员的全神关注的。
4: 那排练的周期应该也会挺长的吧？
2: 排练其实是需要大家下苦功的，因为其实如果你不下苦功，你后面自己不做功课的话，你在排练场完成是不够的，
4: 不够的，肯定不够的，
2: 还是需要每一个人就全情投入。
4: 然后中二艺现在还做了一点是所有的服装啊，都做得非常的精致。
2: 对，它是 必须要完成一个舞台呈现的美学，就好比就是花木兰也好，夜莺也好，它是有它本身戏剧音乐剧的或者说戏剧角度它的戏剧美学，那么舞美有舞美的这个他们的音乐语言，还有它的旋律质感以及它的美学，然后服装也是每一个行当的艺术家们就从他们专业当中去发掘美学，然后综合在舞台上是一个我们现场观看的一个舞台呈现的美学。
4: 是的，如果没有去看过的话会容易有一些标签化的错误的认知，
2: 是是是，
4: 比如说儿童剧可能服装就比较浮夸啊，相对粗糙一点，其实并不是的，
2: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服装不仅符合人物还非常的丑，怎么说呢，它的那个剪裁和设计是非常时尚的，非常接轨的，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的泛泛的服装，
5: 对，很有质感
2: 啊，很有质感，而且服装有很多细节，它不仅是各种颜色搭配，它有很多小的细节是如果是不追求精细的话可能就没有，但是追求精细到

0: 对。
1: 但是R.E的，我看次看完夜莺也是演员，就演完以后直接在现场大厅，
0: 对，
1: 跟大家有近距离的交流，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近距离看到他的妆容啊，看到他的服装啊，
0: 对，
1: 然后包括跟这个现场的朋友们拍照啊、互动啊，这些都做得很细致。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两个戏就是就像你说的，夜莺你看了，正好就宣传一波。我们今年的中秋节这三天，我们会在中国儿童艺术剧场是夜莺上演。
1: 太好了，
0: 紧接着夜莺之后就是国庆节就来了花木兰。
1: 嗯啊，夜莺真的很值得大家一块带着全家带着孩子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对，两个戏不同的风格，各有千秋，而且是各有各的点，我觉得观看的效果是这样的。
1: 嗯，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的音乐跟大家分享一段的话，谁来呢？
2: 珍妮来吧，
3: 我来吧，
0: 珍妮来吧，你唱花海吗？
3: 花海可以，那我一会儿再唱一个我知道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帮我吗？
1: 配合一下，
4: 可以，可以，但是可能需要
3: 你看看词，准备一下。谢谢，谢谢大将军，
5: 谢将军。
6: 因为我这个角色确实没有什么自己的唱的，逮着机会就赶紧唱。
1: 花海，
3: 嗯，花海。
0: 花海呢，就是他在一个最后的大战之前，大泽之战之前，他是作为一个，这时候已经是将军了，但他作为一个还是个女孩，他是自己跟自己内心的一个对话。嗯。

0: 哎，这段旋律写的真美啊，我都可以想象配合在舞台的灯光啊，然后这样布景啊，在台上唱这一段时候是很享受的。
1: 是的，这一段还有一个舞者，也是我们中国儿童剧院的一个舞蹈演员，我们两个配合的。
0: 就是你们俩吗？
1: 对，他是我的影子，是我小的时候的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扮上戎装，是一个将军的样子，我们两个在舞台上面的一段表演。
0: 所以其实也是对话。
2: 对话。
1: 对，
0: 哎，那个舞者也是另外一个木兰嘛，在那个当下。
2: 对，小时候的木兰。
0: 嗯，哎，真好哎，想看这段，应该是暖光，应该大追光下去的，对吧？
2: 嗯，是的。两个光，它的追光跟那个小木兰两个追光颜色不一样，
0: 是
2: 那个是黄色的追光，会更有回忆感，它的追光是颜色偏白一点的，
0: 喜欢这样的交错的感觉。
2: 对， 对，
0: 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单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每一次看到有新的演出形式就非常欢喜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泽华。前面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跟大家非常仔细的讲了首部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然后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五位主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再度的请出尹亮，同时是这部剧的副导演。
1: 谢谢。很高兴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现场啊，然后又能再度守在屏幕前的你，我们能够再一次进一步来了解我们整个剧组的一个创作团队，以及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作氛围，以及整个戏的一些细节。
0: 这个时代做剧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的要求也比较多，
1: 对，
0: 又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共情点，所以作为主创方的话，你们应该也会很头疼吧？每次拍一个什么样的大戏，
1: 是因为其实作为创作方，一个是我们每次要绞尽脑汁，特别是我们毛导，他要想了很多的可以可行的方案，加上我们整个现在的演出市场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能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能排出一部剧受欢迎，并且能够
0: 你们也是有票房压力的吧？
1: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院团都会有，
0: 是，
1: 而且不仅是票房压力，是你创作了一部作品，你还是希望大家投入这么多精力，还是希望它能够得到更多观众的
0: 口碑，
1: 才能口口相传嘛，才能辐射到全国，让更多的也是目的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看到更好的、更优质的剧目。
0: 是各个团的在跟大家一块聊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现在其实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都第一时间在边看的时候就在小红书上去写 report 了。
1: 是的，这真是，
0: 而且大家也非常专业，
1: 对，
0: 唱得不好的哪里出现问题的直接就点出来。
1: 所以包括我们的毛丹导演，他每天他也会去看小红书，就是我们这样演完了，他要看观众的反馈，到底怎么样不好的，他会包括有的不经意的观众写的评论是很好，但是拍的那个图片上传的刚好是他觉得不对，这个地方演员不应该是这个状态，他马上就会打电话，然后我们马上就要改，我们不能允许这个时候这个场面的时候演员是这个状态不

0: 哎，但我认真讲，我觉得儿童剧好像会更难做一点。现在的孩子喜欢的点其实不太一样。
1: 嗯，其实难是什么呢？我觉得难是难在首先一个是大家没有一个对儿童剧的一定。

0: 可能孩子一刷两刷，像一部好的剧孩子十几刷的都有，他们也会通过他们的不同的年龄阶段，然后对社会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然后看戏也会看得更懂，所以有的孩子可能从3岁4岁看到现在看到14岁。
1: 哎，这个很重要的。
0: 对，
1: 你对于音乐的理解，然后你对于审美，对于舞台种种的，它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积累起来
0: 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能够经历多刷的一个是，首先孩子他多思，他会多思考，他走出了剧场以后他回去会思考，同时我觉得也是家长给了一定的引导，就是说，哎，那这一个点你是什么看法，爸爸妈妈什么看法，让孩子产生的他能够自己去跟家长去交流，去阐述他的观点，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说戏剧带给，但不仅是带给观众孩子啊，包括带给大人也像的，戏剧带给孩子的，带给观众的一个一个卡塔西斯，就是净化心灵，或者是提高你的一个思考的意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另外一点很难的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想抓住孩子的注意力其实不容易，特别是一两个小时的一个剧。
0: 是的，如果你这个剧不好看，孩子是不会跟着走的，所以你要抓住孩子的心，抓住孩子的眼睛耳朵，抓住他的五感，然后完成你这个舞台的呈现。然后包括你刚刚说注意力这个，也又给我了一个提示，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可能会被电子产品所吸引，但是呢其实让孩子有了更多的方面的爱好，包括看剧或更多的思考，或者去参加博物馆还有图书馆音乐会，他会注意力不仅仅停留在电子产品，因为他的世界我只在这个井里，我只看到了井，但是看到井外的世界他就不会只局限于在这个井里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也是希望家长能带孩子走进更多的剧场，让他们能够视野更打开，让他们情感和想象更打开一些。
1: 好，我们又有一位演员来到直播间当中了，来欢迎欢迎。
2: 对，
1: 打个招呼来。对，
2: 好嘞。大家好，我叫徐俊飞，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在音乐剧《花木兰》当中饰演花狐花妇。谢谢。
1: 花狐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2: 我觉得花狐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包括说对于家庭的牵挂，是非常的细腻的，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将军的一个身份，所以说他在去既要保护家庭，以及从战场上等于说是打仗回来以后，对家国也有非常复杂的情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1: OK， 前面呢，每一位演员都有过试戏这个过程，你这个角色也是经历过试戏吧？
2: 是的，是声台形表。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要现场试戏一下了。你当时在试戏的时候唱的是哪一段呢？此刻就给我们来哪一段就可以的，清唱啊。
2: 清唱。
3: 越过山丘。
1: 你唱这个吗？
2: 不是，我当时唱的是。
1: 你得等一下起立，你要试戏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样子，要打招呼介绍，然后开始试戏。
0: 纪念版雷佳音。
2: 大家好，我叫徐俊飞，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尝试饰演的是花狐，然后我试戏的片段是一首曲目。
1: 时间有限啊。
2: 我们

0: 这个演员是有点不认真哎，导演怎么办？要不然我们就否认了这个演员，换一个别的演员好了。哎，你试戏时候不能是这个样子吧？
1: 啊，不是不是，我觉得他刚进到这个空间以后，他还
0: 没有，他处在懵的一个状态。
1: 懵的状态，
0: 嗯，
1: 对。但是他因为你看我们的雷佳音哈，长得很像雷佳音。
0: 赶紧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别说，还真挺像。
2: 对，
0: 憨憨的样子也更像，
2: 气质特别像。
0: 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 DJ 泽华都可以看到。
1: 嗯，
0: 你认真的给大家唱唱歌。你毕竟是北舞音乐剧专业的，
3: 我有准备，
0: 你有准备歌呀？对啊，唱你准备的歌就好了呀。嗯，拿话筒，你要跟大家唱个啥歌？
1: 戴耳麦吧。
3: 有，
4: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山丘》，可以送给大家。
0: 就李宗盛那山丘哈。
1: 对，你耳返戴上了吗？
4: 戴上了。
5: 加油！
1: 调一下，
5: 加油！
4: 加油！
1: 拧这个调大小。

0: 没事没事没事，坐坐坐坐。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老师啊，好听还是很好听的，但我有几点不理解的啊。首先，那话筒为啥？

0: 可以跟您谈谈我
1: 这首歌呢。
0: 我觉得，因为首先我的年龄距离这首歌有差距，我也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去思考，这首歌它为什么这么创作？因为，原唱李宗盛老师，他是词作人嘛，也做了词，所以说我特别喜欢他音乐的风格，因为比较在某些时候比较偏向音乐剧，而且这首《山丘》也是他制作的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当中的一首选段，所以说这是我喜欢这首歌的原因。
2: 然后你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对他那个什么《山丘》的各种各样的理解，你是喜欢一种层次感比较强的歌的是吧？
0: 是的。
2: 所以你演戏的话也会喜欢这样类型的角色，他的内心很丰富的，戏会比较张力比较强一些的角色。
0: 没错，老师。
2: 那这次为什么想参加花木兰这个音乐剧啊？现在音乐剧的可以选择那么多。
0: 我觉得首先说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这个团体，我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了解到过这个团体，因为我同学也在当时饰演了剧院里的我不是猫神，我也来看过
3: 猫神在故宫
0: 这部戏。我觉得剧院的制作非常精良，而且团队氛围特别好，我就特别想在毕业了以后有一个机会能再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去，有幸去那么体验一下大伙的创作氛围。说是我想参演
2: 音乐，因为你是北舞音乐剧方向毕业的嘛，所以应该也是参演过不同的音乐剧的，所以在跟尔艺合作的过程当中会跟其他剧组有什么不太一样的感受吗？
0: 我觉得是像这个剧院的名字一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大团体，虽然大家都是非常有经验非常有资历的演员，但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包括说创排也是从各个老师的角度都会非常细心的非常耐心的教导我，
2: 你就团队的气氛很好，
0: 非常好。对，
2: 那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跟其他的音乐剧大家都是一样非常专业的。
0: 是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一部由中国儿童艺术剧。

生招过去，当时他都是你可能只是唱歌，但你是舞蹈，然后慢慢在那在培训在训练。当然如果他们也是那时候也要考试，觉得你要是形体不协调就直接就 pass 了，就不要了啊。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是儿童剧演员他就具备这个，然后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去生活去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吃饱可以穿暖，我们要更多的去追求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但
1: 理想，
0: 对，我觉得理想是这个我这个年龄阶段我更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1: 嗯，你是哪个年龄阶段？
0: 对，我只是看起来比较成熟啊，但我是今年29岁。
1: 嗯，
0: 对，所以
1: 29岁这个阶段其实是挺敏感的。
0: 对对，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你很多时候你不会像十八九岁的小孩一样，有那么多的
1: 一腔热血的去追求理想，
0: 你有更大的空间，你也不像是40岁的这个中年人，他有这个各个方面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包括我爸妈的年纪也不是特别大，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还是正式闯荡的年纪，对，我开玩笑啊，但是对我来说确实是这个阶段很难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难的。
1: 嗯，我个人很喜欢理想这个话题，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追寻理想的。
0: 对，
1: 所以我每次碰到有勇气去追寻理想的人，从我的角度而言，我都是非常佩服的。那我就也非常好奇，你对于演员这个职业的理想是啥呀？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如果能作为一个演员，待在剧场，待在剧组，待在舞台上，然后能表现出我想要的东西，能让观众看到我为了这个角色，为了这首歌，我付出的努力。

0: 那70%就是我们表演的110%呀、啊！不是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好狗腿，你这个人！
2: 不，他是学会了，他是学会，他知道，确实是因为王珞楠导演对要求很高，
0: 要求
2: 非常高，
0: 对，
2: 所以你不要拿你的70%去衡量。
0: 我觉得
2: 其实很严格。
0: 他救了我，他说这句话，就是那天我真的就使了，
1: 原本就想70%，
0: 对。
2: 但确实是毛导的百分。

0: 作风啊，
1: 遇到苛刻的导演也是一件幸运的事。
0: 是的，艺术一定要高要求高标准。
1: 是的，
0: 严苛要求。
1: 是的，
2: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导演，这样高标准要求的导演，我们简直
0: 是
2: 太幸福了。
0: 是，我们真的都是被他征服了，真是被导演征服了，真的
2: 服了，
0: 服了，真服
2: 了，
0: 真服。
1: 没有在刻意说谁，但确实有些剧组现在容易划水，就从上到下都容易划水。这样的话，对于大家而言，其实参与感和体验感都非常不好。
0: 对，那个团队的凝聚力是相当重要的。
1: 是的，来吧，你要唱啥歌？
3: 好，那我就唱一首流行歌曲吧。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但是这个不跟佳妮没关系啊。
4: 不要说话，
3: 早就准备好，早就准备
2: 好了。
5: 我就差他插播了一下。
2: 你
1: 来吧。

0: 谢谢谢。
1: 哎，我真的很喜欢你们剧组，哎，就大家都瞬间变成那种夏日歌会的一个感觉。
2: 对，就像在 KTV 一样。
0: 显 low 了。

0: 怀念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每天相处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的。你们应该也大概是这样的吧？
1: 我们在五月
0: 话筒哈、啊
1: 嗯，我们在五月这个，我们五月份的演出结束了以后，然后有一个大概一个月花木兰没有再演，然后这个就会突然有一种戒断的反应，
0: 嗯，
2: 失落感
1: 啊，对，我一天不演我就浑身不得劲儿，所以就是一天不演就浑身不得劲儿，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但我们的演出任务还是比较多的花木兰，所以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 这大半年等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是这样。
0: 嗯，我们剧里面还有一个段落是吧？天边外这个段落也是我们今天准备好的。
2: 不是，我知道，
3: 对，
0: 啊、
3: 他们有一个我知道
4: 、
5: 嗯，他们父女俩的一首歌。
0: 嗯，这是出现在哪里？然后前后的？
2: 出现在佳妮不辞而别，没有告诉父母，给父母留了一封信，然后他就。走了，唱的这首接的是我知道这首歌、嗯，而且他还算是一个挑战，因为他是个零零后的人演花木兰的父亲。
0: 嗯
2: 嗯嗯，你们俩演绎这首歌，
1: 好好、嗯。
2: 其实他有点两个空间，因为佳妮已经走，嗯、花木兰已经走了，
0: 嗯，
2: 已经走了，离开家了。然后父亲他们发现了这封信，才知道他走，是一个两个空间的对话，
0: 嗯，两个调度的点。嗯
2: 对对对，
0: 来吧，嗯，
4: 有伴奏，咱俩站起来吗？
2: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4: 要走圈圈吗？
2: 不用。
4: 咱俩可以这么走。
2: 走圈圈，别被线绊倒了，嗯，小心线。
1: 好嘞，我这儿有线。

0: 在重头了，后面没有了。
1: 那个是最早的音乐的伴奏，
0: 就到这里吧，
1: 就到这里吧。
2: 谢谢各位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3: 再唱就剧透完了就。所以这么好听的歌，如果想听的话，一定要去
1: 现场。
3: 对，一定要去现场。
4: 现场会有那个战鼓咚咚响的，现场打击乐就起了吧？
1: 有的。没有这个放的只是伴奏，但实际上我们整个是现场打击乐现场演绎的。但因为我们所有都是现场真唱，我们所以这个伴奏只是早期啊，我们用来做宣发的时候弄的这个一个伴奏，但是实际上跟现在演出版本就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4: 当然肯定的是。
1: 但后来经过调整，演出版本的就是那样，所以我们是没有多余的歌是录了的，只是录了这么一两首作为宣发的用。
2: 对，他这个伴奏断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伴奏停了，然后是打击乐老师的现场伴奏搭我们
1: 唱，他要加进来，加重鼓的那个音效，
4: 真好，现场气氛一下就起来，
1: 是很燃，这个戏很燃很燃。
4: 然后如果我是底下观众的话，会跟着一块来鼓掌或者打呀，反正通过自己方式参与到打击乐的部分在的。真好。所以如果要大家感兴趣的话，很快哈，现在是已经9月6号了，就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10月份就开始在演了。
1: 对，国庆节期间，国庆节，
4: 然后以及夜莺，然后
1: 对，夜莺是中秋那三天，
4: 中秋节那三天，
1: 对，
4: 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对，这都是我们剧院最近这出的比较精品的作品。
4: 然后特别是7月8月份暑假的时候，正好是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嘛。
1: 对，
4: 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一圈巡演以后的感觉如何呀？
1: 巡演感觉就是，其实突然我觉得巡演的意义特别重要，是因为你有一部优秀的作品，同时又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故事《花木兰》，能够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这个花木兰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我觉得是应该带到各个地方，让各个孩子去领悟这个精神，去感受这个精神。我们不说教，但是我们说他的勇敢。其实说最开始说花木兰只说替父从军，他已经不仅仅是孝顺了，他上升的是花木兰的自我一种勇敢的精神，以及他对自我的价值，以及他对社会价值的认可。其实总觉得这是个大道理，但是我想象咱们小时候如果说你去表演，你去上台，哎，我不好意思，我害怕，我希望能表演好，这是对自我价值自我表现的一种审判，
4: 是的，
1: 对评判，不能说什么评判，所以他需要更好。其实我们每个人是不管从大到小，我们是有的，是有对好，有时说你要注意你的班级荣誉，班级就是社会，对吧，社会价值嘛，你往大了说学校荣誉，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其实小时候会有这样来衡量自己，所以那么其实在这个戏当中，真的不仅仅只是看着一个替父从军的孝顺了，他上升到一个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你自我的价值的体现。
4: 我个人觉得大人更应该看这个戏，大人特别是大足够大了以后，足够懂事了以后，反而那个少年的勇气啊，还有花木兰的那样的一个孤勇啊，
1: 对，
4: 我们会渐渐的失去。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这个戏它是全年龄阶段的，不仅是孩子。当然我觉得可能三岁是可能有点小的，我觉得年龄差不多4-5岁往上看，然后他会通过这个东西，那个到初中高中以及我们大人是全年龄阶段的一个戏。
4: 然后巡演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走到全国不同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更多的一个信心，作为创作者的角度，
1: 而且也是一部戏你能送到，像我们今年有很多城市是没去过的，也希望能在一个城市开花，能够将更多好的优秀剧目送到那个城市，去点亮那个城市孩子们心中的那个种子，去给他们带来一片畅想的天空吧。是这样的，
4: 每次去到陌生的城市会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态吧，又期待又害怕。
1: 其实不会害怕哈，陌生城市不会啊，但是我们
4: 不怕大家的票房啊，有没有人来啊，知不知道啊，
1: 那不会，就是我们像我们很多人演很多场嘛，我们演完一场后第二场的人就上了，会上的很多，会比第一场还要多，是因为他真的是口碑相传传出去了。虽然没有前期做很多的宣传，但是实际上是现场效果直接就，现在又是一个手机时代，就直接一转发就大家都来看啊，确实是这样的。
4: 是的，我们今天用2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好好说这个花木兰，但是我觉得任何剧就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说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到剧院当中去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知的。接下来继续唱歌的话，我们唱一个什么样的歌呢？你来。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练习曲，老师，然后这首练习曲是选自音乐剧钢的琴这么一部作品，然后它同时也有一部电影作品，但是这个钢的琴是音乐剧版本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想送给大家。
4: 你有参演过吗？
2: 没有。
4: 但会想演吗？
2: 会想演。
4: 你想演哪个角色？
2: 我感觉以我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在能去饰演当中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距离我还有他与我还有一定的距离，就是让我真去想不想演的话，我会想演，但是真说我从哪一个角色入手，我有信心去做好哪一个，可能就是这首歌的。我用歌给大家说了吧，
4: 听起来是很向往这个剧的。
2: 我试试。
4: 对，因为每个演员在自己的不同阶段都会有非常向往的一个剧或者是某一个角色，那这个阶段对于你而言，钢的琴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剧的哈。
2: 嗯，对，因为他这首歌在剧里是叫陈桂林，他演唱了这么一首歌。嗯，然后这个他是一名工人，然后是讲的在东北发生的一些故事，所以说这首歌是给予他女儿，也是好像也是女儿的一些思念，也是对于女儿的
4: 嘱托
2: 的这么一首歌。

0: 哎，徐炫飞很会唱歌哎，他唱歌的故事感很强。就我明明小小直播间，就感觉就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在给大家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段落了。
1: 谢谢老师。
0: 嗯，而且就是真的在听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觉得发自内心的很向往演员这个职业。在演每一个戏的过程当中，在跟每一个角色融合的过程当中，活不一样的人生，真好哎。在看直播，他们说有这个剧会不会全国巡演？会有的，前面有提到，马上又要开始新一轮全国巡演了，是吧？
2: 是，
0: 嗯，
1: 10月18日开始，我们会在全国的
3: 第一站好像就是衢州，对，我们还会去厦门、福建、上海，很多，包括长沙、武汉、江苏、
1: 烟台
3: ，对，重庆就都会去，
0: 这么多啊？
3: 对。对，要么要点燃每一站的星光，
0: 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吧？
3: 是，当然也是各方全各个岗位、各个部门的全部努力下完成的。
0: 嗯，哎，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全国各地当中呢，能够看到这样的原创的儿童剧的并不多。
3: 嗯，
0: 特别是又把这次打击乐完全的进行了一次融合，
3: 是因为它打造了就是儿童剧也好，包括我觉得说，我们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然后就在这么一个半小时内，还要把这个大的场面的那个场面感、战争场面要给它推上去，所以其实还是不容易的，但也是非常新颖的，同时也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花木兰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那么多孩子现在都已经能把花木兰从头到尾背诵如流，那么我们怎么让它形象化，让它情感化，让它故事化，让它更清晰一些。其实我觉得也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戏剧不仅仅让你的文字变得那么有画面有故事，但是同时让它的情感植入你的内心，让你从小就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爱情，懂得你天空也好，你社会也好，与人和人之间的所有的交流，以及你需要完成你的价值，以及你的得到和付出，
0: 这些都是附加值的。我觉得作为观众而言，你走到现场，只要觉得好看，
3: 对，
0: 好听，
3: 对，但其实。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像我，如果我跟我孩子，我经常会跟他们去聊天，像朋友一样去聊，这样我觉得让孩子在你面前，他能够把他内心世界展现给你，然后你对他有更多的感知和了解，我觉得也能维系或者是发展你们这样一个亲子之间的这个良好的关系。
1: 很好的，对，是的，而且孩子很多的他们内心是非常细腻和丰富的，
0: 是的，
1: 他们对于事物的理解远大于我们大人的成人的已知的那些理解，
0: 而且你会觉得孩子们的想象世界。天马行空，奇思妙想，就觉得很有趣
1: 啊！
0: 而且包括我们平时做儿童剧来说，我们经常也会要去跟孩子去交流，我们要需要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的思想来展现他们的世界啊，就会是这样。
1: 而且跟孩子久了以后，你们每个人都看起来很年轻哎，
0: 对，
1: 那眼神都有那种童光
0: 在，是的，
1: 特别好的，
0: 真的是，就是要想年轻，来我们中国儿童戏剧，
1: 也真好，办得漂亮。好了，我们时间很快，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以哪个歌收尾啊？要不然佳妮来一首女儿情。
2: 女儿情可以。
1: 女儿情也好听是吧。好，结束之前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唱完这首歌就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2: 欢迎大家走进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十一我们在那里等你。
0: 还有就是还有我们全中国的人都可以等着。
2: 对对对，
3: 看我们的中国第一部儿童打击乐音乐剧。
4: 欢迎大家，
3: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1: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Live Show。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伴奏我这边没有收到，你直接可以拿那手机来播放，跟人一块唱就好。
2: 行，可能没有网络耶。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快乐，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6: 大家好，我是汪峰。
7: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8: 明天呢就要迎来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了，那么北方早晚的秋意越来越浓。在星期天的深夜，我们听几首秋天的歌。首先是1991年现代爱情故事专辑当中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片片枫叶》。

这是伍佰非常特殊的一首抒情作品，你觉得呢？脱离了他常见的沧桑啊、呐喊呢、啊，还有都市漂泊等等啊，走向诗意浪漫的一首歌，选自2002年《冬之火·九重天》演唱会特选录音专辑《枫叶》。好，接下来继续秋天的歌，这首歌的原曲是黄莺莺的那首《哭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粤语版本，1990年同名专辑主打歌曲《秋去秋来》，叶倩文。

在很多人心里，秋天到了，选用 BGM 就会想到这首歌曲，改编自法国香颂，在全球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这首翻唱的版本是来自2010年 Clapton 专辑 Eric Clapton 的 Autumn Leaves 秋叶哈。接下来是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的一首关于秋天的歌，选自2001年《恋恋真言》当中的《秋天的海》。姚谦呢是在威尼斯旅行的时候，当时是秋冬时节，酒店窗子一推开，外面是雾气笼罩、游客散尽的大海，所以他说秋天的海象征遗忘。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6号周日的晚上所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 A 面最后一首歌也是这个主题的结束曲，是苏星杰2023年的秋天。

哇，接下来 B 面第一首歌曲歌词里也出现了秋啊，春夏秋冬不悔改。好，刚好承接一下我们上一个时段秋日歌单的季节主题，林忆莲在2000年最后一个月所推出来的2001年林忆莲的莲这张专辑当中的存在。

非主打时间，这是胡彦斌在2003年的文武双全升级版当中所带来的《目不转睛》啊。那么排在专辑第五首，哇，唱得好嗲呀！哇，这首歌的作词和上一首林忆莲的《存在》作词都是姚谦。接下来是金海心在20年前他的《独立日》专辑当中的《洛丽塔》，名字借用小说《洛丽塔》的符号，但是完全脱离原著的暗黑故事。你的

这首歌当年全球大热，15年前如果你在舞厅里面，绝对借着这首歌呢热舞过。这是来自美国的两个人组合，舅舅跟外甥组合 LMFAO 和英国的女歌手 Lauren Bennett 以及美国的 Goon Rock 所带来的 Party Rock FM。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某茶饮料的广告主题曲，哎，同样是2011年专辑《你在看我吗》当中的嗨咖张惠妹。

杨培安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彩虹的尽头》，选自他15年前的《希望的种子》专辑。彩虹是风雨之后才会出现，彩虹的尽头就是历经磨难之后的理想彼岸。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是张信哲2025年属于当中的点题作品，属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国家大剧院最新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小号的专场。9月13号，璀璨号角安德烈·朱弗莱迪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朱弗莱迪呢，是来自意大利，是一位世界级的小号独奏家，曾经在意大利的很多著名交响乐团担任小号的首席，同时呢，他也是米兰国际音乐学院的小号教授。他的演奏风格更是相当的独特，叫做歌唱式的风格，被称为是一把 singing trumpet。 那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听一首小号的试金石作品，也是9月13号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玛卡莲娜少女》。

列朱弗莱迪作为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在9月13号的这场演出中，他也会带来很多的意大利音乐元素，比如说用小号去演绎《我的太阳》《登山缆车》等。

享意大利名曲，那我们也来感受几首意大利元素的作品。这首《黎明》就是一首意大利的经典美声歌曲。朱弗莱迪放弃了很多小号的华丽高音，大量使用了弱奏柔化的音色，去模仿了男高音的分句和呼吸。这就是 Singing Trumpet 歌唱小号的版本。

刚才这首《黎明》诞生于1904年，是为意大利的传奇男高音卡鲁索所量身打造的一首艺术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正是朱弗莱迪带来另一首以卡鲁索命名的经典歌曲，再次用小号来致敬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高音恩里克·卡鲁索。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歌唱节目录制成唱片的歌唱家。

续感受朱弗莱迪用小号带来的意大利风情。那提到意大利的电影配乐大师，你一定会想到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尼诺·罗塔和莫里康内。我们先来听成名更早一些的这位大师尼诺·罗塔，这是他为《教父二》所写的一首配乐《移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9月13号的一场演出，《璀璨号角》，安德烈·朱弗莱迪与北

下来呢，会听到一组古典名曲，全部都是朱弗莱迪用小号去改编其他乐器的名作。我们就从圣桑。

如果说原本的大提琴是幽湖之上沉静的天鹅，那朱弗莱迪的小号版就是在湖面阳光下歌唱的天鹅。用管乐去代替弦乐的演奏，难度挑战是特别大的，高手才能把换气藏在弱音或者是乐句之间的缝隙当中，才不容易被察觉。那我们再来听两首小号改编的小提琴名曲，马斯奈的沉思曲和埃尔加爱的致意。

接下来这首呢是萨蒂的裸体歌舞第一号，原本是一首钢琴曲。小号这种乐器即便是压到非常弱的气息，也依然带有铜管的金属光泽，不管演绎什么风格的作品，气质都会变得明亮了起来。

的列支弗莱迪是世界级的小号演奏家，他9岁开始学习小号，14岁进入音乐学院，16岁就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米兰意大利国际电视台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奏员。之后呢，他在意大利最重要的几支交响乐团中都担任过小号首席，也和众多的知名指挥家合作演出。

天节目还有一些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朱弗莱迪在2025年推出的一张全新的跨界专辑《虞美人》。我们前面听到的呢，都是室内乐风格的小巧精致的改编，而这张专辑呢，是回到了大乐队交响管乐的编制。曲目方面，既包括了《野蜂飞舞》《伊格尔王子》这些古典名曲，也有《虞美人》《Danny Boy》这些经典的世界民间音乐。那更多精彩，欢迎大家在9月13号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欣赏意大利小号演奏家安德烈·朱弗莱迪和北京交响乐团的这场璀璨号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eski lanelik zantibirjin, lips, lips, ozyan birjin.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联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分离焦虑早就不只是针对离别之人了。常坐的那班公交临时改线，每天顺路买的早餐店突然歇业，用了好几年的旧耳机忽然坏了，就连出门忘带随身的充电宝都要心里空落落好一阵。那些早已揉进日常的细碎习惯，一旦被突然打乱，就会生出说不上来的落空感，像和熟悉的生活节奏短暂走散了一样。不一定是什么重要的大事，偏偏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依赖最容易勾出莫名的失落。你会对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产生分离焦虑呢？是某件随身物品，还是某个雷打不动的日常小习惯呢？
1: 哎，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分离焦虑。哎，小左今天找的点特别好啊，我们聊这么多年没有聊过分离焦虑这件事。
2: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找的呢？
1: 哦，你找的。
2: 您是一点也不看工作群呢？
1: 哦，看来是你找的啊。
2: 领导，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个功劳是我的，是我的。
1: 哦，这有什么可功劳的？我正想准备损着小左一下，一听是你，我就不敢损了，我瑟瑟发抖，是吧？
2: 行。

0: 境。比如说以前一个人想吃宵夜的话，会纠结很久，哎，要不要出门啊，会不会太累啊，折腾回来又几点钟了，明天还要上班。现在只要骑车3公里以内都是我们家家门口
1: 啊，是
0: 很方便的就可以去了。
1: 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这两年长胖，跟电动车有莫大的关系。
0: 因为反正能腿着去的地方你都会骑车去，
1: 对，然后就一点都不锻炼了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焦虑就其实挺好的，就今天咱们一般说到分离焦虑，往往觉得是跟孩子或者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事物哈。
0: 是是，
1: 但今天咱们呢就说的稍微有的时候可能是电动车，你看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生活当中的物件都有可能，对不对啊？
0: 对，比如说个小点的吧，像魏记提到的这个，他说我从中学开始我就习惯戴手表，十多年了，看时间已经习惯去看手表了，而且手腕上好像必须得配点重量，不然就有点别扭，特别不踏实，很难受，所以我每天必须要戴着手表，这也是根本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
1: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看，就是
0: 跟自己的手表会产生分离焦虑。
1: 我呢就没有这戴手表的习惯，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很多年呢就家里也买了好几块，戴着戴着明天就扔在那儿了。而且后来不是有了这个电动的很多表嘛，对吧？
0: 电动的，你以为电动车呀？
1: 错了，
0: 电子表吧？
1: 电子表，对，电子。包括后来不是有很多跟自己的手机功能性很高的，我前两年不是还跟你嘚瑟来着，我这可以换表盘啥的啊。它老不充电吧？
0: 它就打不开。
1: 哎，对，打不开了。关键是你平常看时间呢，又习惯性的掏出手机，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哈。
0: 哎，我以前是没有戴手表的习惯的，那你没有发现吗？最近我几乎每天都带着这个智能手表
1: 啊。为什么？
0: 起因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手机经常放在那儿，比如我走路的话，它没有办法记我的步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手表它可以测我晚上睡觉的一个情况。因为像咱们上早班，其实睡眠一直都不太好。
1: 对。
0: 所以我就想有一个固定的监测。上次发现朋友有带这个之后，我发现它可以监测深度睡眠时间。就是有的时候你即使觉得啊，我昨天晚上睡了7-8个小时，但今天早上还是觉得晕乎乎的，可能就是晚上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哎，一旦我发现了这个以后，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开我的这个运动手表的 APP 去看我昨天睡了多长时间，走了多少步。一旦这个习惯形成了以后，如果今天出门我没带这个表，

0: 就客观说，第一天可能确实就是赶快打会儿游戏，那时间稍微长点，可能
1: 第一天的时候开心打游戏，第二天想老婆，第三天好想老婆，第四天真的好想老婆呀。
0: 你一定要帮我说出来，可以，没问题啊，毕竟这些东西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哎，但是我觉得阿拉丁神评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对。现在人不论对什么没有焦虑，对手机你是一定会有分离焦虑的。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每天总会有人800遍的问我手机呢，
0: 对，
1: 我手机去哪了，我手机呢。
0: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的手机不是有功能就是 find me 吗？就是你直接叫他，我现在就是给他设了一个，比如 Hey Joey 啊，我叫一声。
1: 你这个怎么这么？
0: 我刚说完了，是不是？就他就出来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啊？就是
1: Joey
0: 啊，对。然后你说完以后呢，你就
1: 绑 Joey 的 Joey 吗？
0: 对，你就问他一句，你就说你在哪儿，他就开始包括闪、
1: 可以这样、
0: 闪光啊，然后声音大呀，就提醒你他在哪儿、
1: 就跟找车其实是一样的。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因为手机它比较小嘛，有的时候像咱俩有比较习惯设成震动之类的，你就让别人打电话你也听不到是吧？
1: 可以，
0: 这招不错啊。
1: 是的，还有包括阿拉丁神评跟我们提到了，如果手上习惯去带固定的饰品，比如说串啊、镯子啊什么之类的，在家里还好，上班有的时候一样忘带，这一天就有一种魂不守舍、百爪挠心的感觉。
0: 还有一点就是女生，我发现就是经常有一只耳环，
1: 一只，
0: 就另外一只耳环，当时不知道放哪儿就丢了是吧？
1: 没有，我戴的话基本上会戴一对儿啊，要么就都不戴。说实话，但是因为我好像浑身上下就有一种异物，这个叫什么？自己给自己新取了一个名字，
0: 异物过敏症。
1: 对，有一点吧，就比如说我可能因为工作场合或者社交场合必须要戴一些首饰，我回到家以后也是第一时间摘下来。
0: 哦，那你还行，那你就是反正有
1: 固定的收纳的地方，
0: 会有意的固定把它放在那儿是吧？那就可以哈。

0: 跟我有分离焦虑，不能随便的出去玩，一出去玩，哎呀，我就想他们想的不行不行的，一会儿会想我们家小狗的那个臭味，一会儿又想我们家这个金丝熊，这是什么东西，
1: 水有没有，饭够不够啊，这个不知道啊，一会儿想着鹦鹉有没有冷着，你们家还真是个动物园啊，
0: 对，
1: 一会儿还会想想那一缸鱼有没有生小宝宝，哇，那确实是
0: 这老母亲需要操心的地儿可太多了，
1: 对，那确实不能出远门，
0: 太可爱了吧，
1: 对，
0: 哎呀，大家可以去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去看一下动物园家的这个小柯基啊，太可爱了，这个圆滚滚的屁股，
1: 啥呀，
0: 不是，你看看
1: 就不要形容了
0: 真的呀，他趴在地上真的腿好短好可爱啊，
1: 对，战神之神呢是一个运动达人啊，他说我反而对手机的依赖性比较低，工作日没办法，有人打微信有人打电话发消息的事儿，下了班或者周末我就默认有急事会打电话，信息我都是不着急的啊，运动或者做其他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几个小时不看手机，哇，那你很厉害啊，我现在基本也不看所以有的时候
0: 你再说一遍，
1: 所以有的时候
0: 根本找不着，
1: 经常会错过各种群的通知，你知道吧？
0: 大家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现了，毕竟以后有重要的事情，我都还是要专门去给郭鹏打一个电话的，否则他真的对手机完全没有分离焦虑，
1: 但是
0: 也会非常的影响工作。
1: 对，但是呢，鱼子有的时候打电话不也打不通嘛？是不是那天啊？
0: 这我只有一次，你有多少次？好了，不吵架了，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到，你会对什么产生分离焦虑呢？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7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买火车票一样，进页面咱们就稳了，你知道吗？
1: 但其实还是要完成注册等等
0: 对
1: 一些要求的。
0: 疯了，好了，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但确实会对什么来进行分离焦虑。刚才我们有一个小耳朵说话给我笑坏了，他说今天啊，咱们就先说说跟什么有分离焦虑，是吧？下次咱们能不能说说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出一期和什么在一块就有焦虑？比如说我一坐我老公的车，我就有焦虑。
1: 为什么呢，温迪？为什么坐到老公车上就焦虑？是因为他总是要跟你探讨一些你不想面对的话题吗？
0: 有可能。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有。
1: 还是说他开车的这种风格你不太能接受、啊？
0: 有的人应该去了单位以后特别怕看见领导吧，跟领导坐一起 是吧？
1: 还有我觉得工作的环境有的时候也会。没关系，我们把您这个题已经记录下来了。
0: 记录挺好。
1: 下周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聊。
0: 毕竟咱们有的时候也会有系列，像上周呢有两字情歌，这周就是三字嘛。下周就是四字嘛，是不是、啊？
1: 小左看到我报了一个三字情歌的选题的时候，忍不住笑了一声，说：“你们打算做到多少字啊？”我说 ：“PD 说了，就做到四字。”
0: 哎，对对，差不多得了，是吧？你也不能一直做。你看，为了这个事儿，我当时为什么不做一字呢？

0: 段会有独立包装的备用口罩，但咱们客观的说，那两年咱们全台人呼吸到冬天是不是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这两年开始冬天又开始咳嗽打喷嚏了，是吧？
1: 但说实话，就是每天出门呼这个口罩还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啊。
0: 是
1: 啊，但是有一些人，
0: 尤其夏天是吧？
1: 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当时啊戴口罩戴的时间长了，会惊讶的发现说，哎，你不觉得吗？人其实上半张脸的面部差距

0: 妆，甚至当时还有人出门只化眼妆，下半张脸就不会涂。
1: 是女生吧？
0: 对对对，就很省事儿，因为出门也不会露出来嘛。
1: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一戴上口罩呢，口罩它正好还是上宽下窄，
0: 对，
1: 显得我变成小尖脸，
0: 对对对，显得脸型很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养成了习惯，之后就经常会戴。
1: 哎，是的啊，这个当然呢，这个今天其实大家想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孩子。新国喜联一说，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在门里哭，我在门外哭，一天都担心他吃不饱睡不好不开心。尤其你说小猫现在这个阶段啊，主要是你现在是离得比较远，那附近的奶奶啊，一般就是中间9点10点那会儿要出来放松的时候，
0: 你知道以前
1: 门口一圈人在看，你知道吧？
0: 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幼儿园，就是我们小区附近的，每天比如说我回家或者说我要办点事儿什么之类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奶奶们就在那个学校的栅栏那儿，伸长一个脖子在那边观察。我觉得就即使作为幼儿园的老师们也会很有压力的，
1: 对，是，
0: 因为你带着孩子在操场上玩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那旁边栅栏上趴的家长就是谁的家长。
1: 关键是我们家那个那位吧，就是他有一开始对孩子不是也是有分离焦虑吗？他跑去看，关键孩子眼睛比他尖，他藏草丛里
0: 先看到他了，
1: 孩子就听有老远妈然后就开始哭。
0: 本来在幼儿园适应的挺好的，
1: 对对对，老师后来委婉的说咱下次就别看了，说怎么孩子现在可能还没有适应啊。
0: 我们当时的时候相当于现在小猫进的那个幼儿园嘛，就他的教室是一个大的落地窗，所以你其实送完他以后你出来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家长就是在那个落地窗那儿去看孩子在里面的情形。
1: 对，
0: 然后老师跟我说你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出来以后头也不回大步流星的就冲着大门冲出去的家长。
1: 我上班啊，你以为我想啊是吧？
0: 没有，我不上班。
1: 那你为什么大步流星就冲出去了？
0: 因为我觉得已经送到老师手里了呀。
1: 你长呼了一口气
0: 是吧？对对对，开心的妈妈约了美甲，一会儿赶不上了。
1: 好了，现在41分啊，各位可以去跟我们来说一下，你会对什么来产生分离焦虑呢？面对分离焦虑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不妨把答案发送到早安的安排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吧。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部影片，前两天呢鱼子跟我说到了，然后还跟我
0: 请你去看，你跟我去嘛，
1: 一定要去啊，因为呢它的名字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啊。
0: 是的，前两天呢在周末的时候第一次来跟大家介绍啊，肖申克的救赎首次登陆到了内地院线。因为之前的时候这部影片上映啊，那大家肯定都没有办法在电影院里看。
1: 对，
0: 包括他这一次重映啊 4K 修复版本的时候，他们也说了，说想到这部在豆瓣当中取得了必看影史必看佳片，或者说排名都在前三位的影片，
1: 基本是首位。
0: 对，就是大家可能第一次看到它都是通过小屏幕，没有通过大荧幕来领略它。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一次就重新在院线当中去上。
1: 一开始大家觉得票房应该可以轻松破亿吧，实际上表现却相对平淡。首日票房是447万，上映3天刚破1000万，我觉得跟宣发还是有点关系
0: 啊。但是
1: 我在其他的地方基本没有看到宣发，是吧？
0: 是的，就是上映3天的时间刚刚突破1000万嘛，所以这样一个数字对比之前的时候映前大家预测可能会破亿的这个数字还是差别比较大的。但对于我们中国观众而言，大部分的朋友之前通过录像带啊 DVD 啊，或者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用我那个笔记本电脑在我宿舍的小床上看的

0: 当时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也提到过，说它上映的是 4K 修复版本，并且首次推出了 IMAX 格式、
1: 嗯、
0: 在这其中放大了比如说在电影当中的那个暴雨越狱呀、
1: 嗯、
0: 还有屋顶啤酒啊这些非常经典的画面的质感还有情绪张力。
1: 是的，虽然说是整体票房还是比较平淡，但是一线城市的 IMAX 场次也是迅速售罄。现在我发现大家也是这样啊，就是 IMAX 场次反而是就是一票难求、嗯、
0: 对的，因为大家说实话能够愿意再花一次票、
1: 嗯、
0: 进入到电影院当中应该就想要感受的是极致的视听体验。
1: 嗯，大家后来说就是在复盘奥德赛啊，当时说为什么觉得这次票房没有达到预期，就在国内哈、
0: 嗯、
1: 因为一开始过于宣发 IMAX 导致 IMAX 全满其他场次人都不去看了你知道吧、
0: 不过这次还是有很多朋友还是去满足了自己的这种怀旧的想法，

0: 当时两个人真的重聚啊，就聊当年这个票房为什么不太好。他们说
1: 当年的票房也不太好吗、
0: 啊、对，当年票房确实不太好，因为95年是人类影史最夸张的一年。
1: 嗯，
0: 他和阿甘正传、低俗小说等等等等放在一年来公映啊，
1: 哎呀流年不利啊。
0: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关键他们就说跟其他片子比起来呢，就是其实第一批进电影院的人都挺喜欢这个片的啊、
1: 嗯、
0: 但为什么不利呢？是因为他的名字比较肖申克的救赎嘛。
1: 对，
0: 在英语当中也很难念，别人说哎你看什么，我今天看了个好片叫沙的母牛是吧，
1: 什么
0: 就没有一个能把名字说清楚的，知道吗？
1: 嗯，但现在我们应该都知道这部影片了，现在还在上映当中啊。如果有跟我和 PD 一样有观影计划的朋友，抓紧时间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吧。
0: 嗯，来吧，我们听到一首歌曲《肖申克的救赎》，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拯救》。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5: 有一天，PD 和静瑜在闲聊。PD 说：
6: 哎呀，青春的时期多美好呀。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考试有一道题目问李清照。

0: 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戴毅，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我们来自珠宝玉石协会的这位专家慧慧。那么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直播或者回复翡翠，都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我上次去的时候是有一些福利款的，但你知道咱们北京的朋友特别有实力，就是根本没等那福利款开始介绍，大家就是不要福利款，上高。
1: 没错，对，我要好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放在一起的时候玉石很神奇，它可能就会自然的通过我们的肉眼的分辨，对，就能对比出来哪个可能会更透一些，哪个水更足一点，我更喜欢哪一个，自然而然就把自个儿喜欢那个就淘出来了。
0: 哎呀，就真的是一种货比货，可能平时的时候觉得这个镯子还不错，但看到人家那种更冰的啊，更透的那种，就觉得说我其实还是可以再加一点预算的。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可能到了这个翡翠的一个源头了。思慧这边也确实真的，我们昨天去逛了玉博城的时候，那看到满眼的翠在眼前的时候，那真的，以前可能我们对于

0: 是不是啊？
1: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九七采购团当中给大家安排上了冲锋衣啊，这简直就是咱们北京最爱的这种，可以被称为市服之一了。大家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
0: 那肯定是特别冷的时候呗，十一月份，不是吗？
1: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吧，商场都等着你现在上门去买呢，都知道你冷了，
0: 有道理。
1: 所以那个时候价格呢肯定是最贵的呀，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反而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就因为现在是反季节嘛，你提前给自己囤一件价格特合适的。所以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硬货，陈伟霆同款的迪桑特冲锋衣。
0: 是的，说到迪桑特，大家可能就知道呢，是这个陈伟霆啊、辛芷蕾等等这些明星都在穿啊。是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呢都是明星同款，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呢，也是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而行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三防科技的面料，防风、防水还耐磨。哎，大家你看，今天说了有分离焦虑，不能和自己的电动车分开，骑车穿风灌不进去。你看，不仅要给你的电动车装上棉被啊，装上自己身上也要穿上有三防面料的冲锋衣啊。
0: 对啊，
1: 包括小雨天穿的时候，这个雨珠落在衣服上也会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啊。还有包括平时背包的话，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不会有磨损的感觉。
0: 是的，很多人呢觉得，而且呢它搭配也非常简单啊，平常搭牛仔裤呀、运动裤啊、休闲裤都非常好看。上班穿的是比较得体，饭局也非常稳重，周末运动也超舒服，真正是一件领三件。哎呦，这感觉把这一周都已经承包下来了，是不是不用换衣服了啊？
1: 今天的价格确实合适，官网的价格呢是1300多块钱，但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给大家上线了黑绿白红四个颜色，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